0: 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咋刚风，我是胡真。
1: 听君一席话，
0: 啊，
1: 胜过一席话。
0: 对啊，然后呢？
1: 中毒嘛，对吧？重要的是要说三遍。那我再补充一下，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咋刚风。
0: 你先坐下，问我怎么样
1: 啊？怎么了？
0: 去捡包子？
1: 不至于吧？
0: 听众把包子扔掉了？
1: 为什么？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0: 扔我嘴里呀、啊！真的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刚刚有车友批评了，觉得拥抱这个红灯闯的叫一个莫名其妙，
0: 扣了18分。
1: 应该不至于，他扣不了那么多。
0: 三个红灯
1: 不一定都被拍到吧？
0: 都被拍到了，
1: 都被拍到，那就得要三个，要三个。
2: 这么早饭，18.6万没有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2: 热量。
1: 不至于，宝子不至于。
0: 两个肉包就扔掉了是吧？
1: 我建议你不要急，你过段时间打开交管12123，你会发现除了闯红灯以外，你还有其他的违章。
0: 你也没想到好过、啊，把包子捡起来，把包子捡起来。
1: 你要这样想，你是不是已经违章了？既定事实了，是不是已经
0: 对
1: 那什么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把
0: 包子
1: 扔了，你不是亏上加亏吗？你咋想的？
0: 他说：“那我再捡起来。”
1: 嗯，必须的，
0: 捡起来，
1: 对，不要浪费粮食啊，乖。
0: 找一个，他这个闯红灯是高清吗？
1: 我说实话，我掐指一算，像拥抱这样子的克瑟瑟的，他绝对舍不得扔包子。
0: 你讲对了，
1: 真是撞慢，
0: 把包子扔出了摄像头而已。
1: 莫雨说，你们早上讲到的月饼话题啊，我投黄庄月饼一票。哎，对对对，黄庄月饼不错，我父亲就蛮喜欢吃的。
0: 艾米说投低糖陈皮豆沙一票。陈皮豆沙，
1: 我家真没有挑战过哎，豆沙的吃到过，陈皮没有挑，有，不用质疑，真的有韭菜猪肝的，你更不要讲这个了。哦，那这个是不是不甜啊？就是甜度会稍微好一点，是不是？
0: 陈皮豆沙月饼
1: 啊，真的有的，
0: 真有这玩意儿。
1: 哦，京东上就有是吧？
0: 啊，还够好看的。这是有什么功效吗？
1: 哦，对对对，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就元祖的冰淇淋月饼。
0: 哦，
1: 就是可能是小孩当中唯一能喜欢的了，因为它确实是的，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雪媚娘的味道。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但是他非说它是月饼。嗯呐，
0: 就是它做成月饼造型嘛，就是月饼啊。
1: 哦，那我要给它包成那种三角到三角形的，那不就是粽
0: 子？
1: 耶、
0: 来，胡星路是事不清哦。现在目前胡星路啊，救护车在现场啊，对，人被救护车救走了。
1: 好吧，你看这个救护的小哥哥一脸严肃，
0: 这个、今天早上这胡星路就飞的嘞，
1: 真是飞的了。
0: 来，各位听众，胡星路送小孩，抓紧时间啊，今天可能不太好走。
1: 这个点孩子应该已经到学校了，再不到的话也
0: 小学差不多
1: 啊，只要近了，小学也是8点钟之前必须得到啊。
0: 小伟阳，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是329天。大家小周末早上好
0: ，OK，
3: 还有2天你们就放假了哦。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1: 梦到我们不放假，
3: 一夜暴富，然后买了辆奔驰的敞篷跑车，
0: 有、
1: 哎，
3: 结果手捧的时候把自己头卡在外头卡了，这是不是说明我命里面有这一遭富贵，但是时间不长？
1: 你要么去搜搜，
3: 郁闷嘞，还在郁闷嘞。
0: 我就问一下，你昨晚睡觉是不是绕齐了？
1: 期待绕颈3周半是吧？你要不去搜一搜，现在奔驰的敞篷跑车也没几个钱。你既然都做白日梦了，你就做大一点行不行？
0: 他万一是那种
1: 出息的
0: 大 G，
1: 大 G 敞篷，哎呀，
0: 敞篷大 G，
1: 对，那现在大 G 也没多贵了，得超 G， 跟你说，
0: 会不会
1: 是得
0: OG， 身高太高了。
1: 啊，也有可能啊，小北洋是不矮的，个子高，瘦瘦高高的，对吧？
0: 啊
1: 啊，不是吗？难道我搞了半天我都认错号了吗？
0: 那些大伟羊啊，
1: 不可能。
0: 萌发什么微甜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哦，不知道
1: 不是艾米发的吧？说那个月饼微甜是不是
0: ？OK， 微甜就好了
1: 啊，微甜还是不错的。就月饼糖分也确实高，
0: 对，
1: 真的，这个东西也是盛吃啊。
0: 米娅看到拥抱把包子买发了个包子，说那我就馋了，我从苏州去二中买包子去。不至于不是这么饿、
1: 啊、要从苏厨折腾到二中去买包子，
0: 只吃那一家
1: 什么包子费，我的天，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已经是够好吃的了，跟你们比我简直真的是，我只是个懒虫。
0: 有人说我买的黄庄月饼还没到货，过了节我肯定退货。
1: 哦，意思就是如果不能在节前到的话那就
0: 包退了呀。
1: 啊，那是讲起来是的、 但是你是不是你买迟了？我都是提前买的，我上周就买了，因为那个东西保质期也没有多短。
0: 商家，你都快到点了，你不顺丰发货？
1: 但是实话实说，就黄装月饼，大家买的时候，因为这种酥皮类的，它都是有损耗的，就是快递稍微的，你懂的，
0: 我知道，
1: 都不讲多暴力了，稍微一点，它那个皮就碎得很夸张。对你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要认这个

0: 准号才行。
1: 有人说看了要、看了要喵咪坐宝马，我都没坐上啊。
0: 嗨，
1: 这个
0: 突然想到我之前卖掉的那台车了。我们楼下那个猫，就你们喊什么七什么
1: 老七
0: 啊？对，之前也是蹲在顶上。
1: 对，好可爱一个。嗯，照常车经常停在有猫的地方。每天我看到车上都有好多猫脚印。
0: 啊？嗯、哦。
1: 对，猫。
0: 这是不是单身的就特别吸引？
1: 是吧？
0: 应该是的。
1: 什么这个梨白，
0: 这也属于梨花对吧？
1: 啊、
0: 奶叫奶油梨花吗？不叫
1: 梨白，
0: 梨白，
1: 梨白、
0: 哇！李白说：“行啊，下次给我搞个白居易来。”
1: 这个猫在过去能换半个太子，它不是全
0: 哦，不管要全黑的才能换吧？
1: 狸猫
0: 啊，狸猫换太子、我知道啊，不要非得全黑。
1: 黑猫都去当警察去了，黑猫警长。
0: 不是黑猫一出现的话，那出事了。
1: 对，
0: 空。对啊。
1: OK， 别说月饼包装了，确实很多商品它的包装盒比东西要贵。
0: 我知道
1: 买的那种散装的最起码是现做的，那也不一定，
0: 那也不一定，真的、
1: 有很多的真的都不是现做的，特别是工厂里面批量生产的，生产环境都不能看、
0: 这我相信、
1: 买大品牌可能会好一 点。
0: 对对对，
1: 那自个考虑吧。米娅说我住在二中那边，回家顺便到金源去买包子，他只吃金源的包子。
0: 聪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觉得就是大家为省钱或者说为了这个东西新鲜、你自个儿买散装的肯定是没毛病的、但是你拿散装的去你直接送朋友散装的，
1: 对，
0: 我觉得只要关系到位都没问题、
1: 好吧，
0: 就是你为了又要自己脸面又要里子，然后买散装的去装在以前的盒子里面，这个行为我是不能理解的。对、我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那肯定是别处了。
1: 对，
0: 我丢不起这人，真的。
1: 那各位听众，你们难道放假了吗？
0: 啊，不可能啊！
1: 大明半导体、宣德半导体说货产高速一路畅通，出去玩去了啊。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听众直接发了一张照片，这是某个城市的一个网红树吧，对吧？不知道什么地方。
0: 哎，这不是我去过的那个？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树，我搞不清楚了。对，
1: 说到义乌上半城啊，
0: 哪有？我天天走那过，没看到这个树哎。
1: 不是啊，
0: 要么是可能 P 的吧？
1: 那差不多啊，这个应该不会 P。没必要。
0: 这个眼睛是很多地方就是装上去就可以了。
1: 然后小赵医生说，我去碧云湖钓鱼了。
0: 哎呦，好羡慕你们哦。
1: 等于是碧云湖给钓鱼啊？
0: 不是，有专门的钓鱼的地方。
1: 偷钓吧？
0: 怎么能叫偷钓呢？
1: 叫借钓。
0: 借钓，借着借着就不还嘞。
1: 碧云湖不知道、
0: 碧云湖的鱼要、给你钓下来了，那得了、
1: 听说碧云湖的泡头莲好吃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但是可能是这个要有现场是管制的
0: 哦。花钱应该是可以的吧？
1: 不知道给不给，小心你干到被缺粮给你。注意躲避啊！
0: 这样我们蹲一波后续啊，就是你钓到没钓到，我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就关心你有没有被人赶。
1: 那次好像是干嘛的？有好多人发，就是说以后有这种活动，带我喊我一起，我就负责跑啊。什么情况呢？几个人去一个水库钓鱼，
0: 钓
1: 偷钓
0: 啊、不给钓的。
1: 然后呢，这个几个有相关部门联动呢，就水库的管理部门去围堵他们。他们从树丛、草丛穿出来，后来终于跑到把人甩掉了，甩到一个大门口。结果旁边大门口是门是开，他们是爬过去的。耽误的时间被抓着了，
0: 嗨，
1: 鱼竿全被没收。
0: 哎呦，
1: 正在被带到这个一些办公室的路程当中，
0: 太亏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后面一个鱼钓友，迅速的从对方手上把自己鱼竿抢回来，迅速再提速全去集体跑，全部跑掉了。
0: 哎呦，我觉得人家是不是故意的网开一面了？
1: 下面评论就说，下次这种活动带着我，我也想跑一跑，
0: 就刺激对吧？就想寻求这个刺激。
1: 有景区什么干闸，你过来偷可以，对吧？不卖。但是被我抓到你得买。
0: 哎，是确实的啊。来，合影路口也出交通事故了，
1: 电动车被 SUV 撞到了，还好电动车好像戴头盔呢。他说送小孩的吧？
0: 怎么这个颜色像救援队的衣服似的、
1: 不是不是，送小孩的吧？像
0: 这孩子校服啊，要
1: 像因为这个女孩子好像是个女士嘛，你看
0: 像
1: 这是司机嘛，合影路啊，这个小路口注意慢行，好吧。OK， 我们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信达典当公司。
0: 哎，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干嘛呢？把钱带出来救急。
1: 救急。
0: 尤其是马上到进入到下半年，尤其是快到年关的时候，这种缺钱的现象可能会更加普遍。
1: 太多了。
0: 对，但你不要怕，不要慌，不要急，不要慌。周末去明光，周末去信达典当。
1: 这么近，那么美，路过河南到
0: 河北。 然后把他们的号码存一下，
1: 对，
0: 万一有人不开眼的找你
1: 借
0: 钱呢，
1: 你说
0: 对
1: 不对？你说你家兄弟，我确实也不太好，这个
0: 你都没有，我怎么能有？
1: 我这个前段时间需要钱，也从现在点上去用，
0: 确实是个好方法嘛。
1: 这个话是我曾经用过两次。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如果你要真是兄弟要买黄金珠宝的话，可以推荐他去信达珠宝看一看。
0: 是的啊。

0: 定打典当的珠宝的全新旗舰店正在火热装修中，
1: 在今年年底之前，搞的是要和大家见面的，大家放心，到时候我们也会组织车友去一波一波的。然后据说他们的福利政策给到位了，
0: 相当哇塞，
1: 是的，就从此以后你再去看那些金银珠宝，你不用管这个店里面卖多少钱了。
0: 太棒了，
1: 记一下号码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同时呢，九月份呢这段时间呢，创意装饰迎来了29周年的店庆活动啊，全国的128家的直营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又赠送，多重福利，这是装修的最好机会。
1: 这是他们就是等于是橱窗店再加上集团总部的叠加优惠政策，
0: 还薅了商家一起。
1: 哎，对嘛，就是供应商和材料商，
0: 材料商一起啊。从开工到完工，哎呀，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24小时都能看到，全透明，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啊、然后报1054车友呢，还可以尊享火星人或一田的集成灶一台。
0: 电话记一下，2595-999。
1: 2595-999。
0: 世贸大厦1-2楼啊。
1: 老平说小姨子送了我一盒燕窝月饼，味道不错呀。
0: 哎呦，
1: 这小姨子是真会送，他哪是送给姐夫的呢？他明显是给他姐的。你这
0: 姐夫不能吃，
1: 老爷们儿吃不燕窝月饼啊？
0: 燕窝月饼，
1: 我今天早上就被我的
0: 是补吗？
1: 被我的燕窝划了一下，你看那个邪门，我开这个口子的时候，然后那个皮就是边啊，给我划一道血口子。
0: 燕窝那个小盖子。
1: 从此以后，我跟你讲，我再也不吃燕窝了，除非你送我。
0: 我以为你们家吃燕窝都是撬开燕窝嘴吃呢，你怎么？
1: 太费，真的是。就是大家不要轻易、这个、
0: 让我的唾沫帮你去、
1: 我今天早上已经好了，搞了好几口，我缩了半天啊，那个血哗啦啦的流。
0: 你缩不行，得用异性来缩。
1: 看来我是毛血旺。啊，冒昧的问一下啊，就我是在单位，然后因为来的太早，吃早饭，然后被划到口，算工伤吗？
0: 你吃的是什么、
1: 燕窝。
0: 你奢侈不算。
1: 好使。
0: 那个 Billy 啊，张伟啊，那个春哥啊，三位啊，昨天这个参与节目互动，今天早上系统才刷出来啊。这个后台给你回复了，凭借后台的信息到这个浙大冰虫、宋朝香氛、红阳家居世贸店的1楼、服务台对面啊，那个吧台
1: 去兑换你的香卡，
0: 对
1: 吧？
0: 啊，来继续刷新路况信息啊，玉果大神，
2: 那个月饼你可以从淘宝上搜，有新的月饼包装盒卖
1: 啊、哦，我知道，
2: 你再把你觉得好吃的月饼装进去，完美。
0: 啊，就是等于说他那个不算是
1: 他算
0: DIY
1: 了，对，
0: 对，
1: 就是月饼盒多了，就是跟大家讲，就现在很多的私房烘焙店，他做的这个礼盒月饼，他不也是自己做，然后从网上买的盒子吗？
0: 这叫 DIY，
1: 这种没问题，就是你拿以前的东西往新的里面塞，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
0: 你不能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啊。
1: 对对，仅此而已，就是大家自己当然是怎么实惠怎么来，这个没毛病啊。
0: 来，老开，
3: 火星万一，小周末早上好，
0: 小
3: 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走进龙兴路，再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铺供应员这边。
0: 嗯呢，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OK，
3: 到单位了，要干活喽。
0: 这连续几天都有活、
1: 啊，
3: 干活太舒服了。
0: 干活在干活在舒服
3: 了，下了、
0: 下雨了是吧？
1: 下雨了，但是他觉得干活舒服。
0: 我就喜欢下着小雨干活。
1: 我跟你讲，老看你知道吗？
0: 晓得嘞，
1: 就你天天活这么多，你是舒服了，好多人不舒服的嘞。
0: 听你这个广播，很多人难受。
1: 艾米说还有个奶皮子月饼，稍微加热一下拉丝好吃。我不太喜欢吃，因为我去趟
0: 新疆、
1: 到处都是奶皮子，我已经吃的。
0: 会不会是不是那种奶皮子呀？
1: 要么就是这边的奶皮子跟新疆奶皮子不一样，我在新疆吃奶皮子我也不喜欢。
0: 酸奶月饼吃过没？
1: 对，就现在还有奶皮子燕窝，还有奶皮子，但是奶皮子饼好吃，就脆脆的饼好吃。
0: 酸奶，好吃停不下来。炒熟糯米粉、低筋的面粉、奶粉、白糖、糖浆、黄油搅拌成馅，是这种做法是吧？ Okay,
1: 奶皮子月饼。
0: 好吧，谢谢。
1: 也许他做成月饼就好吃了呢，试试啊。
0: 到了酸奶月饼应该
1: 味道算了吧，酸奶的月饼就跟我放了过期的有什么？
0: 市面上9%月饼都甜的齁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甜。
1: 即便是
0: 不好放吧，
1: 切开就着
0: 茶吃。不知道。
1: 那你就买咸口月饼啊。
0: 单位发了金龙鱼油和金龙鱼米。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最实惠的，
0: 最实惠，
1: 对吧？就至少我们父母是很喜欢这种
0: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能送掉。好，我们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啊。想进入我们车友群听众，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同时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上午10点的一道游滁州，我们将邀请各位的好朋友。
0: 瓶子，
1: 大瓶子要来了，大瓶子又来了。 这次带来的是他们的对，就活动政策相当的到位、啊。
0: 店面全面升级啊、活动期间品牌部门999元一个啊，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一瓶，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一瓶，地砖免费升为高端品牌。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轩尼诗家走一走看一看。
1: 地址：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3088000，或者
0: 可以联系大瓶子。
1: 大瓶子、啊，
0: 大瓶子是电话是号码是各位记一下，就一个180接了，别的都能接了。
1: 嗯，
0: 180。中间是除了序号0550后面是61和7
1: 6171
0: 好记。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

0: 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耶、yeah! ！
1: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OK， 8:26，各位都到位了吧？还有在路上的是吧？
2: 应该有，应该有。
1: 我们继续为各位报价，护航。
2: 有车友说这两天公司要发东西了，我得正经上班了。
1: 这以前没正经过。
2: 那万一人家发，万一发的是不正经的东西呢？
1: 那不可能
2: 啊！
1: 你什么单位啊？
2: 不是，他们理解的正经东西和我们理解的正经东西，那不一定是一个东西啊。
1: 哦，在我这不正经的，那肯定是不正经的。在我这不正经的，可能都是。涉及的法律的边缘，
2: 这所有挣钱的东西都出现在刑法里，是吧？然后萍水相逢说，昨晚看完中国女排3-0横扫小日子，
1: 漂亮，
2: 什么月饼都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确实
1: 世界冠军，
2: 哎，让人觉得血脉膨胀，
1: 亚洲冠军吧。
2: 那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
1: 反正听说这次好像是那种一个锦标赛，听说这次这个日本的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代表队啊，在机场等了5个小时，然后日本国家的狡辩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泰国跟印度代表队在机场等10个小时呢，我还感谢你。
2: 这是什么很伟大的事情，还要这样比较是吧？
1: 感谢你是吧？
2: 就如果说你遇到了不公的待遇，你应该去挣脱这个不公，而不是比别人比我还惨。好吧，这
1: 关键是日本干这件事，我们挺有意思的。韩国队获得冠军，知道了吧？日本队播放了国歌，知道了吧？
2: 知道，播的是
1: 朝鲜国国歌。
2: 他们闹乌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正视一点，就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你想对了
2: 啊，真的，就是
1: 国际大赛啊，
2: 就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的了不起。
1: 哦、
2: 但是，就如果说是比较一下，横向比较的话，说实话，我们中国要举办这些东西，那严谨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好吧？这才是大国风范，所以有些
1: 日本网友还说呢，说不都是朝鲜歌、韩语歌吗？
2: 所以有些国家啊，你真的不配称为大国，就哪怕你曾经发达过，或者说你现在也还发达着，
1: 他也是当年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
2: 不讲，但是你干出来的那些事儿啊，就是跟大国风范这四个字儿一毫毫边都不沾，真的是这样啊，对，所以我们骄傲，对不对？一比较我们就骄傲了嘛。
1: 事故啊，有人说他们过节发的是中秋的礼品啊，
2: 一桶油、一袋米、一件冲锋衣，还有一个百元红包，乖乖，
1: 百元红包4件套，可以，
2: 这可以，就走心了，就不管东西怎么样，哪怕它不是多值钱，但是你觉得这4件套给你配的，你心里从吃穿用度都有了。
1: 这冲锋衣的钱会不会从下个月工资扣啊？
2: 切，什么？有没有可能让人也不懂啊？坏坏坏啊！哇，真好笑！什么单位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1: 这名头都已经打出来了，这个呢？
2: 哪里啊？
1: 哦，把名字改掉了。哎呀，刚才准备读出来的。
2: 啊，那你视频上有
1: 吗？安徽银硕
2: 电子。
1: 对。
2: 是不是啊？
1: 不知道。
2: 是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
1: 不要给他，不要给他搞了
2: 啊！
1: 搞急了以后再也不发了。
2: 搞急了以后，我们都去那上班了，是吧？
1: 来，墨雨说一张照片，说你为什么把车开到别人家客厅了？我看一下。我的乖！
2: 哎呦，天啊！哎呦妈呀，
1: 这个女人走路不看的呀，
2: 她看了，她看那边呢，
1: 她看那边有什么用啊？她在过马路，
2: 哎呦，撞的我是有点心疼的，太可怕了，
1: 她都被撞了两波。
2: 这个视频是不是加速了？
1: 没加速，一点速都没加。
2: 我的妈呀，
1: 被撞飞出去了。
2: 首先
1: 不是本地啊，不是
2: 车流当中穿行本来就不对，
1: 对，
2: 然后你还不观察，
1: 你好歹就头伸出去看一看。
2: 我跟你讲，最后硬赖能赖到旁边那台车，就是速度过快。
1: 那对
2: 吧？多多少少他是要那个，哪怕人道主义，
1: 这个被撞肯定是旁边的车有责任，
2: 肯定有责任。但是我讲实话，你自己的命在你自己手上，我实在不能理解，就是从车流当中穿行的人是什么个心态。
1: 有人说这跟好多滁州骑车是一样，那脖子啊都被焊死了，他不断动的。他不会看一下
2: 哦，你说的是骑电动车的是吧？
1: 对，这经典的鬼探头
2: 啊，没招了。
1: 哎，这没办法。
2: 对，
1: 但
2: 是他们就是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电动车不能装那个就是倒后镜了呀？
1: 能装啊。
2: 后来不是说在什么新国标里面？
1: 后来又改了呀。
2: 哦，那改是对的，怎么
1: 能装
2: 没有呢？我觉得有倒后镜还是好观察一点的，对吧？要不然不就是盲骑吗？
1: 你回头看，
2: 我必须得头转过来转过去。
1: 头哎，轨道一看看不清。
2: 啊，你说你要是正常情况下，你戴着头盔，你转头确实是不方便。

0: 的。
1: 头盔好转，雨披不好转。头盔好转，
0: 头盔好转，
1: 好转
0: 哦。
1: 来，中秋节发了40大米两桶油，主打一个
0: 挺好，挺好的，给你点赞。
1: 我这个这么
0: 啊，真不错了、啊，这样的单位值得点赞啊。
1: 对，
0: 哎，你们也真是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们夸夸你们的老板和单位的，你们又不说，你们都藏着掖着。
1: 夸完之后，老板骄傲，明年就不发了。
0: 怎么可能呢？你要把它抬上去、嗯，架到一个高度以后，
1: 掉下来摔得更惨、
0: 啊。不会，他明年就会，今年发4袋是吧？明年8袋。哎呦，那小怪真的是给你，
1: 明天就丐帮了，8袋整了。来啊，感谢这个我们夏先生啊，挪瓦咖啡是吧？对，他说的是荒原路和创业路红绿灯不亮。OK， 我们已经帮您反映给相关部门了啊。
0: 嗯嗯。
1: 来，三阳开泰发什么？
0: 你不能发出点心吗？
1: 哎，到我们家楼下干嘛？
2: 胡老板，到你地盘了。
0: 哎，
1: 这个
0: 哦，这是出关
2: 了。
1: 上来、
0: 啊，你怎么进来的？
1: 嗯，他肯定是有关系，他是那个维修车。
0: 哎呀，那你坚持一会儿，你现在不换走，
1: 对，
0: 你等到9:40贾碧来上线的时候你再走，正好这样他车就能停进来。
1: 哇，你好聪明！
0: 哎呀，
1: 来，这个继续要看一下啊，车子抛锚了，什么回事？哦，我们几位听众啊，就小赵他们不是到碧云湖钓鱼吗？
0: 嗯，
1: 他说到了，准备找位置。我说你要找一个好跑的位置。对吧，你钓鱼嘛、
0: 哦、
1: 你好跑，万一被抓不好，他说嗯跑不了了，车子抛锚了。
0: 哟，这个车子怎么搞锈迹斑斑的呢？哎呦，好惨呀。
1: 我觉得这车感觉好老啊。
0: 你这拖拉机。
1: 江淮江淮江淮江淮。
0: 哦哦，从哪城？哦，江淮江淮。
1: 你的车感觉比我爸还大。
0: 那不至于。
1: 他就有声音的东西。
0: 我的天啊。
1: 完了，保安来了，你们连车都要不起了，完了
0: 哎呦，我们的南京小马说好羡慕过节还发礼品的单位哦。
1: 你
0: 这种自由职业，你找谁发、啊、
1: 你挣钱比他们多，真是。
0: 我跟你讲，我们也羡慕你这种自由职业啊、
1: 嗯、
0: 对吧，就是自由的人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自由的。
1: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现在是像我这样是、嗯、我从来不单纯的羡慕有钱的，我也不单纯羡慕自由的，
1: 我
0: 就是
1: 羡
0: 慕那些
1: 又
0: 有钱又自由的。真的，这是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啊，就是终其所有最后要的是体面、嗯、而且还要对吧，
1: 有闲、
0: 哎、有钱。但是这一切
1: 比如说雷爷
0: 啊，不是你躺平就行的，你该奋斗得奋斗嘛啊。
1: 有、今天什么搞的、是信息有问题吗？怎么搞的、
0: 九子大桥，
1: 大桥是吧，
0: 九子大道，
1: 九子路和创业路红绿灯不亮。
0: 哦、那就是创业路交线它都不亮吗？
1: 应该是一条路。对，什么是什么地方哦，好
0: 哦哦哦
1: 啊，小薇你干嘛？小薇
0: 反正经常跑来跑去的嘛、
1: 好吧。
0: 嗯嗯嗯，
1: 来帮听众一个问题啊，听众海阔天空发一张照片说这是我的老婆的比亚迪元市区跑的，大家算算我这车得花多少油钱，总里程是22289公里，平均的这个电耗是10.8度每百公里，这算是高还是低啊？
0: 不知道、
1: 10.8度每百公里，不太清楚啊。
0: 10.8度是啥意思啊、
1: 就是每百公里消耗的电量是10.8度。
0: 我看一下，我
1: 你的车也是的，但是不知道您车是耗多少电
0: 哦、
1: 然后呢，小汤去帮他算一下，参考一下啊，大概22289公里的话，油费的话，大概算一下，省油车大概是8400块钱油费。好吧、普通家用车大概是12000左右。
0: 哦，
1: 如果你是坦克车，当我没说，谢谢。
0: 哦，我这个显示平均电耗是每百公里16.73kWh，什么玩意？
1: 千瓦时。
0: 千瓦时哦，千瓦时啊。
1: 千瓦时跟度是不是差不多啊？不太确定。
0: 不懂哎、那他比我这个省哎，他不太确定。
1: 你们这边没有什么统一度量衡吗？
0: 不知道哎、
1: 啊。
0: 但是你都开电车了，你还纠结这个干嘛？
1: 讲对了，
0: 对吧？
1: 就跟我骑摩托车的，跟有人说老胡你摩托车油耗多少？我说我在乎他，
0: 摩托
1: 车加满50，
0: 就加满也就50。
1: 对啊。
0: 哦，
1: 无所谓。
0: 天哪！哎，放肆说有的大公司就发2块月饼，还有2小盒饮料，还是塞到月饼盒子里头的，
1: 左一块右一块。
0: 大公司多大的公司？
1: 这真是，
0: 这也大不到哪去吧？
1: 来。正好跟各位聊聊，礼拜三了啊，来跟各位推荐一下啊，这个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去什么地方玩？去南京海底世界，这次做的是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主题活动。
0: 我要去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我还要在门口就去领那个爱国的脸贴，
1: 免费的啊！我要看嫦娥奔月水下大秀。
0: 它奔不了月， 乐，因为它在水里。
1: 它就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背景音乐？嗯，山楂里。
0: 那一般在敦煌。然后鱼群会伴舞，让你共度整个浪漫的中秋。
1: 哎、真漂亮！哎、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怎么买票呢？抖音去搜。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有优惠票，提前买。
0: 对，
1: 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去搜中山风景区，可以在里面登录你的车牌，预约南京海底世界停车位，可以直接开到海底世界山顶上。
0: 嗯，另外节假日还给你提供免费的接驳车啊，就是如果你不开车的话，你可以坐地铁二号线木樨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
1: 没错，
0: 乘坐免费的接驳车。
1: 哎，我这样想，如果我预约南京海底世界，我把车开上去之后，我可以顺便再逛逛中山陵啊，逛逛植物园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啊，你还可以带个客来。然后反手一个举报给你逮进去。
1: 除了五番，除了五番啊，差一个人走啊。对，一首歌，《魔鬼中的天使》送给各位，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

0: 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5: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4: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6: 来了8:42，进入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板块啊！对，很多听众说了，油价涨吧，涨吧，涨吧，没事儿，已经买3轮小电动了。
7: 哎呦，好可爱，5块钱100公里，
6: 充电嘛，
7: 这不是老头乐吗？
6: 对，就老头乐。
7: 哦，
6: 上面还带个电风扇，这么漂亮啊，换气的是吧？老头乐，老头乐，不知道什么会管制啊？嗯，
7: 如果我说实话，像这样的车，它规规矩矩的开。对吧？
6: 嗯，
7: 我觉得怎么不行呢？
6: 他会不会像有某些车主一摸方向盘，被洗脑了？就开始噔噔噔，耶，噔噔噔噔。
7: 但是这样的车在辅道，它当不当普通电动车的事儿？
6: 当啊，
7: 哦，
6: 肯定当啊。
7: 所以还是纠结，
6: 讲不清楚。
7: 但是你要开到主道的话，那就是危险。
6: 更当啊，
7: 对吧？啊，是啊。
6: 肖阳说1000瓦时
7: 一度嘛。
6: 哦，
7: 这里面好像读书非要谈对象。
6: 这不双管齐下吗？你看对象也有了，工作也有了。
7: 啊，人家说了，人家恢复单身了，就怕我们笑，忍住没跟我们说，你这么快、啊、
6: 我没说你结婚了，
7: 你真的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的意思是他应该是分手快乐、
6: 就是被踹了呗、
7: 啊、这不一定，谁踹谁不一定 啊无所谓的，下一个更好的在路上、
6: 对，下几个都在路上排队、
7: 姐一直都是给你这样的祝福，
6: 你先挑一下，
7: 无所谓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就是有的人他两个人他会很开心、有的人他一个人他也会很开心。
6: 你讲对了，
7: 就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6: 嗯，我是后一种。
7: 他怎么都不开心，
6: 因为我在里面了，想出去。那你在外面就想进来，
7: 哎，
6: 看看怎么回事。
7: 就是让自己过得好，其实是一种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有的人有，有的人不具备，对吧？
6: 来啊，有人说上市公司。中秋节食堂散成月饼一块，其他我就发这个东西。
7: 真假的？你我跟你讲，你发了这条言论之后啊，害得月姐哟整个广告点啊都没闲着，我在搜滁州有哪些上市公司。
6: 滁州上市公司多了一塌糊涂啊。
7: 也没有多少，也就10来个，然后我就挨个，我说你这看起来像是哪个的呢？
6: 然后摩大卡说中秋节我们单位发了一天加班。
7: 然后有人就是叫什么补刀，说不会还没有加班工资吧？
6: 那肯定没有啊。
7: 哎呀。
6: 有意思啊、你们的真有意思啊！有人说事业，我看啊，慈伯德公司发了1500块钱积分，
7: 让他们自己去对。
6: 你们别笑他，
7: 我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这很好啊，
6: 1500块钱积分可以换好多东西。
7: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按需嘛，你自己想要什么要什么。
6: 月饼套盒，锦华、福禄、永悦，加上稻秀村的月饼。
7: 不要，
6: 哎
7: ，pass。
6: 第二个是米面油套餐，菜籽油50升、
7: 这个给我公婆，
6: 米5公斤，
7: 哎。
6: 面2.5公斤，
7: 挺好挺好的
6: 哦。你们1.5斤的，
7: 对吗？然后下一个也是粮油套餐，亚麻籽油，还有东北大米，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6: 最后一个是小朋友的零食套餐，
7: 这不好吗？我觉得这挺好的。
6: 迪士尼零食、旺旺零食、百草味零食，
7: 这个像什么？就像是万华装饰给你装修送的东西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很多让你选的，
6: 一套又一套，
7: 就让你选。你看，你比如说这个拖鞋，你要哪一种，对吧？
6: 我要那个兔兔的
7: 啊，这个面巾纸你要哪一种？
6: 我要那个最好的
7: 啊，这还是送你的，偷偷。让你选，不跟这个慈伯德单位是一个道理吗？我觉得这个挺好，选择权最后给我们。
6: 万华装饰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家。

0: 家装啊，从你刚开始硬装软装、家具家电厨房的灯具等等一系列窗帘辅材板材，
1: 对，
0: 抱你的刚才万月说的什么拖鞋呀、什么锅呀、碗呀，
1: 都是
0: 调啊，
1: 不要你操心，
0: 都是一站式配齐的、
1: 啊，
0: 所以花同样的钱在万华装饰装修的话，将会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1: 电话3300598，地址在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世贸大厦啊，是叫、这个我看一下，叫科斯厂的斜对面
1: 啊。对，然后呢，也可以没事的时候啊，你们喜欢刷抖音的，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找这个华哥聊装修。
0: 要我的话，我就改成华的聊装修。
1: 不好吧？那你那
0: 我同样是一个滑的，
1: 我普碗不服哎。
0: 对，哦 ，OK 哦，谢谢不死鸟，千万是就是多、OK， 我知道了。
1: 晓得晓得晓得。
0: 哎，你们这些物理数学好的人，
1: 我看我
0: 物理吧，
1: 肯定是物理啊。
0: 物理，我们是文科啊。
1: 你这样的居然是文科？
0: 我这很有文化的，对。那都把别人讲哭了。
1: 哇，所有的文化都用来写情书上
0: 了。你讲对了，当时同学的情书都是我来分析。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来，另外呢，这个各位朋友们，您的公司如果需要财务和税务方面的一个资质办理，
1: 对
0: 啊、纳税申报、代理记账、公司注册等等一站式的财税全包，就可以找我们滁州的五一财税，好吧？超过上万家企业，全部找他们进行代办的啊。说实话这行业确实不好干。最优势在什么地方，各位可以打电话咨询。优势是在于就是您在他们家雇一个一组会计，就是你们家的一些会计财务啊税务啊全部包给他们了啊，一年时间1800块钱起步。
1: 哦。
0: 哎，一年1800，你想想看，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你家的财务税务这块全部搞定了。
1: 哦，
0: 就不用自己去花钱再雇一个人。
1: 对对对，
0: 你雇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正常情况下一年10几万块钱是得
1: 要的，要的，要的，
0: 会计啊。
1: 对对对，最起码的，你要没给到这个钱，人家可能也不在这干。
0: 而且他们家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1: 哎，是是是。
0: 到了上班，我就问，我说你这要男士吗？他说男会计也要。我说那你到你这儿的话，男会计去吃香了。
1: 那肯定啊。
0: 那好多没有结婚的。
1: 哦。
0: 会计一般都是女的啊。
1: 嗯，
0: 我第二职业应该可以在这儿。你先考会计师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就你这水平算了。对，
0: 记下号码啊，各位需要的话啊，法律咨询公司也可以找他们啊，1865530777，
1: 1865530777。
0: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您身边的财会顾问啊。是吧，我们公司发的是榴莲冰皮月饼
1: 啊，挺好的。
0: 有问题吧？
1: 怎么了？
0: 人不吃这东西怎么办？
1: 那你爱吃不吃？
0: 你得搞两份选择呀。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公司发的什么香菜味的那个泡面。
1: 哦，对对对，然后还有普通味道的，对对、这倒是。
0: 对吧？你这
1: 可能他们单位调研过呢，就女孩子比较多，然后喜欢吃的比较多吧啊。8575说，
0: 跟小友阳说的啊，小友阳听的啊，竖起耳朵听好了啊，这是过以前的老哥给你说的一些诀窍啊。
1: 不是，不一定谁老了，只要新欢足够好，哪有旧爱放不了？只要对象换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一般说这种话的都是嘴不怂，但是其实人还是蛮好的。
0: 有道理。过年过节发发这个叫做最近节气发发螃蟹啊，对吧？发发这个叫做鸡头果啊，还算是应季的。
1: 对对对、
0: 对。空调都是吧 ？OK， 没问题啊。空调出风口，挺好的。
1: 啊，这是三轮的。
0: 对，三轮的
1: 哦，不喜欢。要是四轮的就完美了。
0: 四轮的好像是管
1: 更贵一些，
0: 对，管的比较严一点，
1: 更严一些啊。
0: 对，空调都是的，对。现在目前车都有空调了，老头乐还有定速巡航，跟你说，开玩笑吧你。
1: 呀，定30是吗？
0: 你别管多少了，人定速了是吗？可以省下手，可以打毛衣。
1: 哇，这本来就够作的了，真的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的试探，是不是？
0: 来，节目尾声啊，跟各位再聊一聊这个活动啊。我跟各位说一下，这次的一个高纯螃蟹叫万人品蟹嘉年华的活动，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外地已经暴富的了。好吧，我们滁州报的也不少了，已经啊。
1: 对，
0: 有兴趣的话，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南京、合肥、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8城苏皖的车友共同相聚会狂欢派对啊，就2天时间，10月5号和10月6号，你可以
1: 选择
0: 一天。
1: 啊，您任选一天。
0: 如果你两天都来的话 ，OK， 没问题，2份99。
1: 对，对您来说是货。啊，当然你要说选和也可以，但我们建议没必要。就是你如果说在那边住一夜，看个烟花，觉得太晚了不想回去，住一夜
0: 到别
1: 可以。第二天你再 启程去别的地方
0: 回来路上玩都行。
1: 哎，是的，
0: 水漫城到门票。

0: 精美的谢宴，湖畔英朗派对，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礼包，每人三块的这个谢乐币礼物盲盒，全部打包。现在还打包一个东西，叫做1.5斤的米砖一块。哎，
1: 就是米做的像小砖砖一样，
0: 真空那种砖砖的，
1: 哎，对，压缩的，
0: 对，嗯。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在我们1054车友群扫码进群，或者是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发送“螃蟹”二字，我们会自动发给你一个报名链接，点开里面有详细的情况。
1: 是的啊，嗯，或者呢，你在群里面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进群之后报名也是可以的，哎，随便大家。
0: 就是，精美的双层餐盒，就蟹味餐盒啊，里面包含八道菜。有人说它是不是有没有螃蟹只是蟹味吗？我被滁州市中国那个好多的什么蟹味的什么东西搞怕了，他没有螃蟹都有。我们这是有一只清蒸的大闸蟹，一只香辣蟹炒年糕，两种做法，就两只螃蟹，每个人两只。
1: 对对对，这是包的，啊，包有的。
0: 好吧，嗯，龙虾、高纯米糕、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纯炒饭，这些包在一块儿。是一份送给一个人，
1: 是的啊，
0: 就99包含在内，
1: 对，
0: 啊，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吃的问题了，嗯，也不用担心玩的问题了啊，
0: 对对对，
1: 只要担心的就是您11小长假能不能错开时间，哎，就 OK， 好吧
0: 好吧，我们结束今天节目了，10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

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

0: 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我们离中秋假期的脚步又进一步了哈，还有两天我们将会迎来2026年的中秋佳节。那么天气方面呢，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显示，未来一周我省雨水增多，中秋假期安徽多地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江南局部最高温度预计将会达到35度，
0: 所以
1: 这是最后的疯狂是吧？
0: 这三天大家如果出行的话，有可能会在各地遇到这个中到大雨的情况。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呢，我省多阴雨天气，其中23号，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呢有大雨。
1: 那22号到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到27度，仅江南局部28到31度。24号到28号江北最高气温24到29度，江南30到33度，局部35度左右。
0: 好，我们说完了整个安徽省的天气，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滁州。根据滁州市气象局最新气象专报显示，近期呢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25号到26号有中到大雨，正正好好卡在我们过节的这个时间段啊，气温总体起伏不大，最高的温度呢在25度到28度。
1: 来关注具体预报，9月23号阴有小雨20到27度，9月24号阴有小雨22到26度，9月25号中雨22到27度，9月26号中到大雨22到25度，9月27号阴有小到中雨22到28度，9月28号也就是假期后的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阴有小到中雨22到25度。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近期呢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出行记得带好雨伞，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好，这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金九的楼市方面，因为今天已经在9月23号，九月份很快就要过完了。传统楼市来说呢，金三银四，金九银十，8月以来，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核心城市因城施策，通过调降购房门槛、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释放需求。进入到9月，传统销售旺季的特征有所显现，但市场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城市间、项目间的分化较为明显。根据中指数据，9月份从我们算到1号开始到20号，重点30城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同比微增1.4%，一线城市继续保持增长，修复仍集中于核心城市优质板块与项目，结构性分化延续。重点20城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同比增长13.1%，北京、上海成交量连续7个月同比增长，二手房市场表现相对活跃。
1: 展望后市，金九银十期间，市场整体仍然以结构性修复为主。短期来看，9月、10月入市项目仍然主要来自前期的存量项目。8/28新政对近期供应节奏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市场表现仍然取决于需求释放以及项目营销力度。部分热点城市优质项目市场表现相对稳定，个别项目营销优惠有所调整，但整体来看，价格和区划表现仍然存在明显分化。多数城市新房销售延续筑底态势，二手房价格调整更加充分，房源选择更加丰富。

0: 仍然将承接部分刚性及质化需求，成交表现或继续相对活跃。
1: 好，我们来和大家首先关注到新房交易市场的数据。九月以来，从一号到二十号，重点三十城的新房成交面积同比微增1.4%，一线城市同比增长超10%。累计来看呢，一到九月份，重点三十城的新房成交大概在720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
0: 重点城市方面，北京、上海、苏州、宁波等重点城市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北京、上海在八月需求端政策优化带动下，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九月一号到二十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分别增长23%和22%，广州同比小幅增长3%，已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二线城市当中，武汉成交4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苏州、宁波同比分别增长29%和21%。
1: 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新房供应方面，根据中指数据，九月以来呢，重点三十城新建商品住宅批准上市面积同比下降约32%，供应延续缩量态势。不过从月度供应节奏来看，九月新房上市多集中于下旬，叠加国庆假期前的营销节点，月末新房取预售证的规模有所增加。部分重点城市供应节奏则已经明显加快，比如说北京九月一号到二十号新房上市套数达到了4890套，已经超过今年各月的全月规模。其中九月十四到二十号儿周，也就是有将近3500套，通州、朝阳和昌平等区域都有多个新开盘的项目。
0: 相比新房的二手房市场延续较好的成交表现。根据中指数据，九月一到二十号，重点二十城二手住宅成交8.2万套，同比增长13.1%。累计来看，一到九月份，重点二十城二手住宅成交108万套，同比增长6.8%。
1: 这个二手房市场的增长态势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具体城市方面。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金九的楼市表现。从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数据可以去关注到他们的一个同比保持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城市来关注一下二手房，北京、上海、宁波和苏州等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同比保持增长。其中呢，九月北京二手住宅、上海二手商品房分别成交10000套、1.6万套，同比仍分别增长2.2%、24.3%。北京、上海二手房成交规模实现连续7个月同比增长，市场活跃度仍有延续。深圳二手房成交规模保持同比基本持平。二线城市中，九月截至到20号，成都二手住宅已成交1.3万套，同比增长2%。宁波和苏州增幅超30%，厦门、南京、杭州增幅超10%。
1: 从市场结构来看，二手房在住房交易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根据住建部的数据，1到8月份，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549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占住房交易总量的比重达52%。中指数据显示，重点城市这一特征更为突出。1到8月，重点30城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占比达68%。
0: 总体来看呢，
1: 变区审慎，有限资金正集中投向区位确定、总价可控、去化预期相对明确的地块。
0: 根据中指的数据，9月1号到21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2198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858亿元。溢价率方面，1到21号，300城宅地平均溢价率6.5%，较8月有所回落。多数城市以底价、低溢价成交为主。核心城市优质地块保持一定热度。
1: 9月22号到30号，300城住宅用地待拍规划建筑面积大约是在2000万平方米，起始总价约950亿元。其中9月下旬，金湖穗将迎来多宗地块的土拍，上海静安、虹口北外滩、北京丰台岳各庄、广州鱼珠、巴州等优质地块集中竞拍，其竞拍结果将成为观察房企投资意愿的重要参考。
0: 好，我们来说到的是有关于金九楼市从二手房交易到土地市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民企500强区域的版图洗牌，到底谁在崛起，谁在失血呢？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5: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4: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5: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4: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9: 9:2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民企500强区域版图的洗牌。一年一度的民企500强榜单，不只是企业营收排位的更迭，更是区域经济活力的折射。
10: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省域版图同步揭晓。
9: 那其中呢，像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上榜企业数量居前四，合计占比超60%。拉长时间线来看，2022年到2026年，浙江、江苏、广东各减少2到3家，山东则增加1家，头部格局整体较为的稳固。
10: 更大的变化呢，在中游，5年来，福建、安徽上榜企业数量各增加5家，是进步最快的省份。湖北、重庆则分别减少7家和5家，成为失血最多的区域。这个榜单进退之间哈，一场区域经济的新旧切换的转型图景也正在显现。
9: 是的，我们具体来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一份榜单的详细情况。5年来，民企500强营收总额从38.32万亿元增加到44.93万亿元，增幅达到17.2%。营收超1000亿元的千亿俱乐部成员从87家增加到110家，呈现了明显的扩容态势。
10: 不过呢，五百强入围的门槛从2022年的263.7亿元降至2026年的256亿元，不升反降。营收规模变大，入围门槛变低，意味着增长主要集中在了头部企业。这一点在省份层面表现同样清晰。
9: 是的，我们看到上榜的企业数量长期排名全国首位的浙江，5年来从107家微降至104家，但是它的营收总额从7.88万亿元增加到9.95万亿元，增幅26.3%。户均营收从736亿元升至957亿元，千亿俱乐部成员则从18家增加到了23家。
10: 紧随其后的是江苏哈，同期上榜企业数量从92家减少至90家，营收总额从6.05万亿元增至6.28万亿元，户均营业收入658亿元增至698亿元。不过呢，其千亿俱乐部成员略有下降，从13家减少至12家。
9: 更大的压力来自身后，2026榜单数据显。

0: 是广东以49家入围企业实现6.38万亿元的营收，一举反超江苏的90家6.28万亿元。沪均营收的对比更为悬殊，广东1301亿元，江苏698亿元，差了将近一倍。
1: 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粤苏两省存在明显结构性差异。广东主要由少数超级企业牵引，江苏则依靠庞大的中等规模企业支撑。
0: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华为、比亚迪、腾讯三家合计营收达到了2.44万亿元，占广东2026上榜企业营收总额近40%。13家千亿俱乐部成员营收总额4.54万亿元，占比约为71%。
1: 那相比之下呢，江苏恒力、盛虹、沙钢、亨通、中天钢铁等12家千亿企业营业收入合计是3.1万亿元，占比不足50%。千亿梯队之外，大批百亿级民企密集分布，产业版图横跨石化、钢铁、纺织、新能源、医药、物流等多个赛道。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上榜企业数量从2022年50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1家，看起来呢只多了一家，营收总额却从3.03万亿元增加到了4.38万亿元，这个增幅在44.5%，在四省当中是最为突出的。
1: 与之呼应的是千亿梯队大扩容，从5家增至12家，5年增加7家，已经追平了江苏的12家，逼近广东13家。这背后，鸿润石化、鲁清石化、脐橙石化、金博控股、富海集团等石化企业密集冲破千亿线，构成山东这一轮扩容的主力。
0: 好，来关注一下增量冠军。在榜单迭代当中呢，腰部省份的梯队分化正在加速。2022年到2026年，福建上榜企业数量从15家增加到了20家，安徽从7家增加到12家，两地各净增5家上榜企业，增量并列全国首位。
1: 从同期营收总额来看，安徽从2500.5亿元增至5384.4亿元，福建从8399.8亿元增至15906.8亿元。两大省份增幅分别达到115.3%、89.4%，居全国前列。
0: 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更加具有样本意义的是，这个两省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增长路径。首先来关注一下安徽，安徽呢硬科技链式突破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对比2022年和2026年上榜民企的名单，安徽新增阳光电源、蔚来、国轩高科、香农新创、科大讯飞、天康集团、灵通集团这7家企业，同时有文一集团、陆安钢铁这2家传统领域的企业退出了榜单。
1: 这一进一退之间，增长动能几乎全部向新兴产业集中。阳光电源、蔚来、国轩高科串起了光伏装备、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的完整新能源产业链，形成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集群效应。
0: 那像科大讯飞、香农新创则是撑起了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的产业梯队，构成了第二条增长的主线。
1: 福建则走出制造底盘加消费品牌加全球贸易的多元增长模式。
0: 我们对比一下2022年，那么2026年福建新进瑞幸咖啡、万成生物、普普科技、还有福耀玻璃、纵腾网络、一百集团、明海能源、盛誉投资、景老金属这9家企业，同时福信集团、明诚控股2家房企，以及属于 LED 领域的三安集团退出。
1: 分析新进企业名单呢，福建的增量结构呈现出清晰的层次哈，既有硬核制造业，宁德时代营收从2022年的1304亿元跃升至2026年的4237亿元，凭一己之力大幅抬升了福建省民企的营收量级。福耀玻璃入围500强阵营，进一步补强了福建高端制造的头部优势。
0: 那当然也有一些消费端的新亮点，比如说瑞幸咖啡、万成生物，还有这个普普科技啊，3家新消费品牌集中的上榜，标志着新消费业态从福建分散生长走向了成熟的崛起。
1: 同时巩固贸易端传统优势，纵腾网络、一百集团、盛誉投资等物流与供应链贸易企业入围，充分释放了福建依托海思与侨商网络深耕全球贸易的禀赋。
0: 那我们稍后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结构转型方面的一些变化。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

0: 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民企五百强区域的版图洗牌。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们刚刚的介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现在的五百强企业里面啊，已经没有什么房地产企业了。
2: 对，
1: 之前在五百强里面前面几个全都是房地产各个的大牌企业，但是现在呢连瑞幸咖啡都上榜了。那么当福建安徽的民企五百强数量快速增长的时候呢，湖北和重庆的民企版图则正在经历着大换血。
2: 湖北的滑落是最为剧烈的哈，从19家一路降至12家，净减7家，是2022年至2026年全国下降数量最多的省份。
1: 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退出最多。退出的名单里面，山河控股、金马凯旋、新七建设、新八建设、新十建设，你一听名字就知道几乎都是带着房地产相关的烙印。他们曾经乘着城市发展的东风驶入了五百强，当然也在行业深度调整中集体淡出。
2: 但是呢，湖北地产系民企退潮的同时，新的潮水也在涌来。根据最新榜单，格林美、新材料、新资、再生资源等循环经济赛道企业成功上榜。
1: 那重庆的变化同样也非常的剧烈，他们从11家降到了6家，再减5家。退出的8家企业中，金科投资、东银控股、中昂投资、重庆华宇、重庆新欧鹏，这5家都是和房地产相关的，几乎是一次地产民企的集体立场。
2: 空出的位置上呢，赛力斯、宗申集团、欧普重庆制造企业也是接力补位。相比湖北、重庆在进退之间仍有新力量的补位，陕西近年更像是一场持续的单向收缩。
1: 在近年的榜单当中，陕西从5家减至了3家，上榜名单停留在隆基绿能、泰丰盛和与荣民控股3家。曾经撑起陕西民企门面的西安麦科与东岭集团都曾经是千亿级的企业，也都曾经是陕西民营经济最风光的招牌，如今双双步入到了破产重整的阶段。
2: 值得一提的是，留在榜上的隆基绿能也曾经短暂摸到

0: 千亿门槛啊，但是呢，光伏行业承压之下，如今隆基绿能营收已经跌回千亿元以下。至此，陕西民企的千亿俱乐部再度归零。
1: 湖北、重庆、陕西这三省头部民企的起落，其实实际反映的是当地产业动能的切换。当旧的产业退潮，只有新的动能接棒，才能避免只退不进，在下一轮的区域竞争当中重新拿到入场券。我们把民企五百强的区域版图洗牌，来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

0: 5503-2111。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早高峰也跟大家预告了啊，再过两天呢就迎来我们的中秋佳节，那么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大家要举家团圆或者说放小长假跟朋友三两好友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几乎是风雨无阻，几乎是24小时无休的在为他们的客户服务，那就是我们的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团队的小伙伴。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百忙当中啊，在节前把我们的老朋友大瓶子再次邀请到直播间来，大瓶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轩尼世家的大瓶子，咱们又在线上会面啦。
0: 没错啊，这个距离上一次来还是上一次但是呢他们这个活动呢，其实为什么要赶在这个节前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主要就是考虑到大家放假，有些人平时上班没有时间去逛，那么好不容易放假了，然后据说今年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天气还不太好，
1: 对，
0: 可能出去游玩的计划也泡汤了，
1: 对
0: 吧？那闲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去我们的轩尼世家去看一看，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对吧？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电波，也跟大家把我们这个十五周年的店庆，而且是八店同庆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好的，
1: 这个次呢，主要是咱们整个匠客集团，因为我们是确实从2012年开始就
0: 对。
1: 做这个装修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也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就是做起来的，
0: 是的，
1: 一个店两个店到现在的8家店一起做。这一次呢，因为是整年了15周年，所以做了一个8店同庆的这样一个大活动。其实装修呢怎么讲呢，我们刚刚就是节目开始之前跟月姐还在这聊，就做的装修多了，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业主，
0: 确实
1: 需求
0: 对
1: 吧，他的喜好啊、预算各方面可能都不一样
0: 啊，差异化其实还蛮大的，
1: 对
0: 吧？
1: 装修就是一个，月姐讲一个词很好，就是差异化，很有差异化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家是什么呢？叫清单明细报价，就昨天刚好也接待的是我的这个老客户，因为现在在这边做的久，
0: 含水量吗？可能10万块钱的装修，他含泪挣你58000，20万的装修，可能人家含泪挣你5800，你觉得不可思议，那就告诉你，这其实就是差异化，还有这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它的差异到底在哪，对吧？
1: 其实我们能在滁州这一块啊，其实做15周年的家装8店同庆，因为我们是首先第一个确实是滁州本土的，从老板到员工大家都知道，就是每次跟胡真我们胡总做节目的时候都讲，轩尼世家那个门店在监狱豪庭那是人家买下来的，
0: 对，很骄傲的说的啊确实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讲实话呢，跟在这边本土的家装公司，就是讲难听一点啊，就是老板是这个面子里子咱们都得要，
0: 没错的，
1: 所以讲我们做活动呢给大家也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跟大家先上半节呢简单分享一下活动上半部分的一些内容。
0: OK
1: 因为关于家装的话，首先很多业主就担心，我在这个很多我有微信的业主啊，会讲我在那个电台听过你讲节目觉得还不错，就是说呢，但是呢这个不能讲，就听的还不错，我就到你家我就交钱了，
0: 确实还是要比一比看一看的嘛，
1: 对，你肯定也是货比三家，我们这个也支持对比，对吧？我们也不怕对比，
0: 是，
1: 那有的业主讲我到你家来看一看，

0: 活动期间呢，您过来看呢，我们也不能让您空手回，知道吧？您过来了解，首先我们提供这个您家户型是哪个小区的，比如说我们是国乐府的啊，洋房啊，多大平方的，你家是做婚房啊，做养老房啊，还是说改善型住房，根据你的需求我们会做好好几个方案。做好之后呢，您过来这边看，一没有任何费用，第二您看完之后呢该怎么对比怎么对比。另外我们进店之后，咱们在活动期间就是10月8号之前，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针对就是我们假期中秋年的国庆假期的这个活动啊，10月8号之前咱们进店的业主都可以有一个精美礼品。它这个礼品呢，跟大家说一下，要不是这个购物卡，就是50块钱的购物卡，
1: 哟，很直接了，
0: 就实在一点
1: 啊，实在很实在了。
0: 50块钱就是你到超市里面，你去买这个东西，你也不用讲我必须买多少钱才能付，你只买50块钱，我直接卡给你就行了啊。或者是什么呢？是一个喜临门的乳胶枕，它这个乳胶枕呢是正规门店喜临门售的，它的单价在门店是198，好像是，然后到店的话也是，这个呢是什么呢？业主。到店了解，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咱们先占一个这个活动名额
1: 啊，明白啊，
0: 9.9元购买一个这个特权卡
1: 啊，
0: 特权卡是它活动里面的内容，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主材可以升级，辅材也升级，
1: 主材辅材都能升级，
0: 哎，对，包括我的这个柜体里面，像我们柜体里面下面会讲到我们兔宝宝的
1: 啊，对，
0: 它有特价的啊，那你在这个活动进店第一次进店的，觉得对活动比较感兴趣，咱们可以。购买一个这个特权卡，这个看个人意愿，对吧？看个人意愿。那你购买特权卡之后，那时候我这暂时不在你这装，没事，你先拿一瓶礼品走
1: 啊。
0: 你不管在这装还是不在这装，这个礼品你都可以带走。包括后期你来了之后，我们不是讲我们家有那个公益手册嘛？就很多业主对于讲，哎，这个水电怎么干啊？线子怎么去串？贴砖怎么贴？验收比较合格，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防水，尤其现在这个防水，
1: 对，
0: 怎么做才是合理的？才是合格的？这个专业，这个工艺才是达标的，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手册，过来这边你也可以带回家去，后期你在我们这边装不在我们这边装，这份公益手册对你来说都非常有帮助，都非常有帮助。这是咱们第一重，就是
1: 这个只要你进店有这个需求，有装修需求的，
0: 哎，
1: 来了就有。
0: 对，你是这个精装修全改，你是老房全部翻新，或者是这个毛坯房想装修都可以啊，都可以先来了解看看。
1: 这其实几乎就是零门槛了嘛，
0: 对
1: 吧？就只要到店就尊享了。
0: 对，好的。到店先看方案，然后跟你讲一下这活动内容。如果你感兴趣，对吧？你可以先留个名额，不感兴趣也没有事。
1: 是，
0: 我就当来逛逛街
1: 啊。对。
0: 然后这个是针对于咱们有房的装修，但是呢现在还不确定呢。在我们家装的，那您后期如果说咱们在这边装有哪些福利，我觉得那还不错，那我现在在你家装，你能给我哪些优惠，哪些福利？首先第一个，咱们是880元可以得一个格力的1.5P 的挂机空调，就是格力是哪里啊？他有的很多讲担心是那什么工程机什么
1: 线上机，不会
0: 、不
1: 会，
0: 我们这个是线下直接去刷国补的，
1: 对，就如果你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格力专营店，
0: 对吧
1: 你去看，这个东西就是在专营店里面售卖的，
0: 对，
1: 不是说线上批次和线下批次两回事，不是啊，我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是当面刷国补的
1: 啊，
0: 当面刷国补
1: 的，
0: 是880，就国补的话它大概是在2000多块钱，3000不到，然后业主呢只付880就可以了，
1: 那剩下的咋
0: 剩下的是自己我们补贴，
1: 我
0: 的
1: 天
0: 哪，
1: 明白了，也就
0: 是
1: 说
0: 你做活动就是实在一点
1: 啊。这个格力的1.5匹的挂机空调，不是说它只值880，而是它2000多的空调，
0: 对，
1: 经过国补，然后剩下的差额由轩尼世家帮你补，你只用花880，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用管，你不用操心了，你880买格力品牌的1.5匹的挂机空调，
0: 安装售后
1: 一模一样。
0: 对，
1: 我天哪，这个比你在你别说线下了，你在线上你也拿不到这个价。
0: 这个我所以讲，我们讲我们做活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
1: 对，
0: 给大家都是大家人性的道，而且是大家自己，你花这个钱你自己去外面绝对买不到的东西，
1: 是的，
0: 就你再国补，你讲。我们不讲什么格力什么大牌子了，就普通的你没听过牌子，你几百块钱你买的
1: 也不太可能，
0: 对吧？是不是？
1: 对，好的，
0: 然后除了这个880，我们可以得一个格力空调之外，另外这个880我们可以膨胀成10倍，就是也是在我们就是进店的时候，它可以得到8800。就是我们后期报价做出来之后，第一步咱们不是来聊方案吗？
1: 是，
0: 我觉得你家还不错，我可以先把这个880先交在这儿，交在这儿，然后先得一个，这个880同样是可退的。您就是后期，比如说我觉得不满意，就是到你家方案做好了之后，预算做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 预算超了，或者是觉得这个材料不满意，或者你家的这个服务我不满意，任何理由你觉得讲的话，咱们在签订合同之前，这个880我都可以退给你。
1: 哦、
0: 这个880等于是你进店之后的意向金。
1: 哦，意向金。但是这个意向金不是定金，是可退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不玩那种，就是说你只进不出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如果说啊，最终选择啊，我不要了，或者说我暂时不装了，怎么地？这个钱
0: 是
1: 可以退给你
0: 的。
1: 是的，
0: 是
1: 的，好
0: 的，
1: 好的，好的。
0: 880，首先咱们第一个是可以一个1.5P 格力挂机空调，然后这个880可以在您的装修预算出来的时候
1: 膨胀。成8800，
0: 哎、对，就打个比方，我家装修是12万块钱，报价出来12万，那你直接减掉8800，
1: 我天，
0: 直接是减8800，
1: 哦，明白了，
0: 我们也不给你搞什么这个减1000，那个减2000，小刀慢慢在那割，咱们直接一步到位，
1: 就总金额直接减8800，
0: 对对对，总金额直接
1: 减8800，对吧？如果说您是88000的，那就减了8800，
0: 对对对，
1: 您是588000的，你也减8800，
0: 对对，
1: 就直接现金减掉。
0: 他没有讲你起步要在我家做到10万块钱，
1: 啊，对对对对，
0: 起步要在我家做到20万块钱，你才能用这个，没有啊，没有这个。
1: 这个对小户型的朋友来讲特别友好，就是本身你可能觉得我也不要花多少钱去装修，
0: 对，
1: 我装修的费用也不高，然后不管高与不高，直接减到8800，因为这是880的膨胀金膨胀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怪你这个比什么美团啊、饿了么啊那些膨胀金那膨的厉害多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在下面，这个呢就是咱们业主，因为活动里面内容是结合我们的每家的方案、材料，包括你的装修风格来聊的。如果就是细节上面，我们在这个线上听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咱们正在听广播的或者在群里的这个家人们可以先加我的微信，
1: 对，我也觉得
0: 我的微信号是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18005506171。因为说实话，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户型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那么如果怎么样能够让你更精准的享受到我们这次的这个福利政策，
0: 对对对，
1: 15周年八店同庆的聚会来袭，那么你可以私聊我们的大瓶子，然后把你家的具体的需求，把你家的这个房子的地址都发过来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的车友可可，我知道的。OK 啊，这个可可您稍等一下啊，因为这会儿呢大瓶子在直播，对吧啊，我们这个等节目结束之后他再具体跟您联系。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880变8800，然后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格力1.5匹挂机空调。我这边有车友问了，你这个小坏蛋，他说那我能不能就搞一个空调然后我就走？不能，因为这是装修的福利，你这他没发完，他说然后我再反手2000卖给别人。我看你够行
0: 的
1: 嘛。
0: 这老板是做生意的吧？
1: 我的小怪，真的是，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哦、
0: 你可知道这个就这个格力的1.5880，我们谈了多久？
1: 我相信、啊、
0: 人家格力那个老板姓李，就是南湖那边，
1: 我知道李总
0: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
1: 老婆姓徐总，对吧、
0: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我们在
1: 估计都在翻你眼。
0: 在南湖，我们说在南湖的时候，后来我们到这个金域豪庭时候、这个葛总真的是鼎力支持、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做活动他真的鼎力，但这次的价格，就我自己家，我去年装修的、我们去刷锅布，你便宜没有个2000多块钱，你刷不下来的，真刷不下来的。
1: 哎呦，明白了。哎，所以说这个国补这个东西，你会用的和不会用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而且这次说白了，其实是轩尼世家在帮大家兜底的嘛，对吧？
0: 因为我们前期在做这些，就是我们本身做的是装修，但是你像隔空调，它不是在，它属于是电器，
1: 哎，是。
0: 那我们做装修的话，我们就看，哎，周边有哪些福利，我们去帮大家，因为也做这么长时间了，讲实话，在滁州市各大材料商对于我们轩尼世家呢，一直都是挺支持、挺鼎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个也是互惠，
1: 对，
0: 他在我这边，我讲实话，他880在这边买个空调，那业主到其他地方买不到，是不
1: 是？
0: 在我这边既定了装修，用人优惠上面，得一个这个空调，何乐而不为？
1: 有道理，
0: 对吧？
1: 是是。
0: 那他再放在我这边，虽然他的价格呢低一点，但是他能跑个量，是不是？大家互惠互利的，
1: 对，没错。
0: 而且也不用担心啊，质量啊，就是安装啊、售后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线上啊、工程机这些，
1: 是的，是的啊。好，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赠送的福利和膨胀金的福利，还有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段时间在早高峰里面口播说到这个兔宝。宝宝的这个全屋定制，
0: 对对 对，
1: 也说到了我们的那个索菲亚的全屋定制，
0: 对对对，
1: 很多车友都觉得，怪比他当年装的时候要便宜的多的多了。
0: 你别讲就当年了，就前一两年去都没有这个价格。
1: 我印象当中也是，我们也是搭档做节目，然后兔宝宝也是做完活动以后是699，
0: 对对，
1: 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便宜的很厉害。
0: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因为本身就是基础报价嘛，它一开始基础报价都在700-800，
1: 哎，是要的要的，
0: 700也有800多，
1: 对嘛？然后赶上活动，
0: 我记得在那时候在2019年、2020年。 年的时候的八九百
1: 啊，八九百，我家装修的时候是八九百、
0: 八九百的。然后它现在因为可能也是整个大环境嘛，它现在给我们的今年我们的原始报价就是没有做活动
1: 啊，
0: 我们兔宝宝的价格就是660
1: 啊，六百六。
0: 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光板子什么的？它整个柜体成型，
1: 五金铰链各方面到安装到位。
0: 对，抽屉什么的都在里面，按一平方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不算很高。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次做活动的
1: 话，你们更狠，又砍了一大刀。
0: 这个价格也是一开始我讲实话，它这个里面就是连什么运输费、材料、工人这些费用，就人工费什么都没有，就是它纯裸价的裸价，我们还得往里面加一点，每一家还得往里面加一点，因为确实是这个跑这个量。你想15周年，八家店同庆，
1: 对，
0: 就我一家店，就算有一家店，我一个月几十户还，我八家店也几百了吧？
1: 确实，确实，确实。
0: 所以它这个体量在滁州市还是很大的。
1: 啊，明白了。
0: 很多业主来讲，装修公司大啊小，其实装修公司大或者小，它不是讲你这门店多大，面积多大，其实它看你的这个体量，
1: 哎，对，
0: 工具的这个体量占有量，
1: 或者说单量
0: 占量，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是的。你单量越高，那么材料商就越愿意跟你合作，就越愿意放价。
0: 它也稳定，
1: 哎，它稳定，
0: 嗯，它也稳定。
1: 它我每一个
0: 零售一个一个去
1: 是啊，
0: 摸白去那个找墙。
1: 我把客单价放下来，但是我走量了，
0: 对
1: 吧？我量上来了，我可能也就相对好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明白生意也难做。其实能绑定像轩尼世家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端的，然后客单量一直都比较稳定的，就客源比较稳定的，其实对于材料商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代表轩尼世家，也代表我们这个匠客集团的15周年八店同庆，也感谢我们所有参与活动的这些材料商。
0: 嗯，
1: 因为没有你们的这个，说实话，不讲倾囊相授吧，真的是割血卖肉式的这个赞助，也确实我们消费者也享受不到这样的便利。
0: 对，因为你看我昨天来的那个业主，他父亲就是什么木工。
1: 懂行人
0: 做了几十年木工，看完我们的预算之后，他家那个妈妈还在说，然后他那个叔叔就什么都在，因为他很清楚我们那个报价，包括我们的材料工费，他做木工，他对水电挖工、油漆工，他的工人工费都很了解。我们报的每一项项目，他看完之后都从没有讲一个字讲你家的价格高
1: 了。太好了，这来专家了，
0: 和你啊，
1: 对，
0: 真的越懂的人到我们家，他越能了解我们是真的是站在业主的角度，真心实意的想给你考虑，把家里面怎么样装的更好。好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舒服一点，
1: 是的。其实你说实话，有很多这现在装修也越来越透明化了，就跟我们现在买车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对吧？这个车价也越来越透明了，就基本上你到哪个城市问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更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服务了。
0: 对。
1: 所以对于轩尼世家来说，其实想遇到这些懂行的业主更好，反而更好沟通，因为他懂这个行业，他才知道哦，原来你们所言不虚，对吧？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要进几个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大瓶子跟我们聊一聊这次活动的史无前例的力度。
2: 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7: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
4: 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10:26，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本节目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然后今天上线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的1054战略合作伙伴轩尼世家的大瓶子，来，大王爷地板啊，又来给你打 call 了。大瓶子，大王爷降客15周年，零利润，一路陪跑。是的，再一次感谢像大王爷地板这样的优质的供应商、材料商，对吧？
1: 谢谢赵总，
0: 谢谢谢谢赵总，谢谢赵总啊！这个
1: 给你磕一个，
0: 可以，咚咚咚！就我这磕过了，你要给我压岁钱，跟你讲。
1: 赵总的，你每次到我们那笑嘻嘻。
0: 哎，对对，他就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好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我就会喜欢那种特别严肃的，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本身就是那种比较看起来比较讨喜的人啊，我们的气场比较相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大瓶子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次的这个15周年，同时又是8店同庆的这个活动的力度。就在广告时间，因为广告比较短啊，我们也有车友已经加了大瓶子的这个微信了，大瓶子呢也在这个回，生怕怠慢了大家。那现在我帮他说一句啊，这会儿我们切回直播模式啊，这个稍等一下，不是怠慢啊，因为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这么多听友在听着呢啊。好，
1: 来来来了，
0: 来接着说 啊。
1: 刚刚是确实有人，
0: 刚主要那880的空调太吸引了，对吧？
1: 自行
0: 好的好的。
1: 刚刚上面说了这个，一个是我们880的这个福利，哪些福利，然后还有个是我们进店的一个礼品，然后下来我们讲一下，就是装修它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的主材和我们的辅材。
0: 对，
1: 月姐也讲了，我们有听过，就是听众朋友们早上听过我们这个早高峰的应该都知道，它有那个柜体这一块，柜体这一块的话，它现在我们主要就是以前基本上都是那个木工现场打的，对吧？现在是叫定制，所以柜子这块叫家装定制。定制的话呢，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主要这次活动里面的是两大品牌，一个是我们的兔宝宝，这个应该滁州人都听说过，
0: 都知道啊，对。
1: 还有一个呢，它属于是一线品牌，就是其实兔宝宝在滁州也是算是一线品牌，
0: 算一线啊。
1: 就是还有一个叫索菲亚，索菲亚它可能它的这个就是局域性没有那么大，兔宝宝它可能就安徽这边
0: 对，
1: 然后索菲亚它就是全国性的，
0: 哎，没错。
1: 但滁州这边的索菲亚呢，是我们整个集团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并购过来的。
0: 哦，对，我知道，
1: 并购过来的，就是你们现在不装修，你们来买索菲亚跟我们也有关系，
0: 对，知道吧？这是靠谱老徐那边并购下来的嘛？
1: 对对对。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现在徐总也是我们这边整个集团的员工
1: 啊，明白、
0: 嗯，是。
1: 这我觉得这与其叫并，不如说这叫强强联手，嗯，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背靠大树也好，
0: 对对，是的，是的，哎，对，这个是确的是特别好，
1: 对吧？
0: 因为他本身他做这个装就定制这块，跟装修是离不开关系，
1: 哎，对对对，
0: 都需要柜子，
1: 哎，是是
0: 是
1: 是的，
0: 联合在一起。那之前的话有去过索菲亚的，应该都知道，他门店里面你起步是899。599，1099，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起步是这个价格，
1: 是的，起步
0: 价100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次呢，我们也是索菲亚的衣柜原价是1000块钱左右，这次活动价是699。699，
1: 我的天！
0: 索菲亚的柜子，同样呢，它是含柜体、柜门、五金、铰链的，
1: 然后还安装到位的，
0: 嗯，安装到位
1: 的，
0: 质保售后也都是在的啊，质保售后都是在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兔宝宝，兔宝宝在整个滁州市，体量可以算是
1: 我觉得蛮大的，
0: 数一数二的，基本上
1: 价格比较亲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就是你家里面不管你是80平方的还是180平方的，这个兔宝宝它的选材配色施工，安装售后确实它很完善，
1: 是的是的，
0: 它很完善，也是很靠谱的这个一个柜体定制。然后它我们讲了之前可能老早之前你们有听过有800的有900的，对吧？但是现在这次的我们原报价是660，活动期间就是在10月8号之前啊，咱们如果讲在你现在在外地或者在什么地方就还没有休假，但是你这个假期休息回来一定记得可以到我们虚拟试驾来了解看看，因为这次不光是我们的方案会给你做多套，这个价格上面真的是能为你实实在在去省钱。因为这个房子我想的就是总归是要装嘛，有的人可能是讲我到年底再动工，没有关系啊，你讲我过完节之后再动工，我到元旦到年底哪怕到明年春天我再动工可以，只要你这个房子有装修
1: 这个优惠，
0: 对，只要有这个装修需求，你可以先过来把这个方案材料价格这次的活动价格你大概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又办了，既在活动期间
1: 我们等于早做规划和准备嘛，
0: 又有
1: 便宜
0: 了，
1: 对吧？实惠，
0: 赚钱这么难的，我能省一点干嘛不省呢？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他这次是399，我们刚刚讲的兔宝宝，
1: 对，我觉得这个优惠真的是确实颠覆我对兔宝宝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兔宝宝再做活动再便宜699，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价格。
0: 板子啊，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板子都知道，光一块板子都得200多，
1: 是啊，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现在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做这个它不限平方数
1: 哦，
0: 因为你家里面打柜子你不是讲我只打5个平方，
1: 我明白明白，
0: 对吧？你少则都得20多个平方，
1: 20-30算是比较正常的，
0: 少则都得20多个平方，
1: 对。
0: 然后我们家你家做20个平方我是这个价格给你，你说50个平方80个平方我都是这个价格给你，
1: 明白？
0: 而且质保售后是同样的
1: 啊，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家玩这种优惠的时候，就是首平方，
0: 对 对, 对对对，
1: 或者是首块怎么怎么地，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这个不限平方数，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说巧了，您正好是比如说大平层，或者说这个别墅大宅，对于这种全屋定制的要求比较高的，就是柜子打
0: 的
1: 比较多，对吧？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就是省的就更多。
0: 因为我昨天那个有个业主，他家是140平方，他柜子打了将近。就是柜子这块，光柜子这块有50多个，
1: 我的乖乖，好厉害啊，
0: 全部都是长柜子。
1: 那跟我一样，就是家里面柜子多，他才心不慌，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
0: 有东西收纳，知道吗？
1: 对，这个是很好的。
0: 这一块是实实在在，就光这一项，我们不讲多，就10000块钱，就肯定能帮你省下来这10000块钱。
1: 确实，确实，确实，
0: 一模一样的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在这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之前在我们家签约的这个，包括去年前年做这个的，
1: 那得 I'm sorry 嘞。
0: 对对，我们当前讲当前的，确实我们就像我们做当时做的活。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有这个，
1: 我知道知道知道，但是啊，我要劝一些这个朋友啊，你早装早享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市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比如说高位
0: 买手机一样，
1: 哎，对，高位的时候买房，高位的时候装修，
0: 对对，
1: 我觉得你觉得你是699的兔宝宝，现在399了，你哭晕在厕所，我当年899999的，我都对吧，我都哭去死去活来了，所以不要你早买早享受了，我们心态要放平和，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那轩尼世家以后会不会还低于399？这个我说实话，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太可能了。
0: 我觉得反正我目前我们做，你看今年是15周年，
1: 对，
0: 除非等到下一个，
1: 要么等20吧，对啊，那15有点太远了，等20整周年的时候，
0: 我的
1: 可能
0: 价格就很低了，真的是，
1: 而且还要看当时整个行业的情况。如果说房地产整个行业回暖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到你们20周年的时候，这个东西绝对是水涨船高的。房地产一旦复苏，一旦回暖，那装修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上涨，
0: 对
1: 对吗？所以我只能说，在近几年内，这个价格，你如果说正好能薅到羊毛，你就抓紧薅。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这个确实实在在的省钱的，
1: 对
0: 吗？它的工艺啊，报价，包括它的这个工程量都很清晰，
1: 是是是，
0: 售后都是终身质保这一块。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材里面，你这次单拎出来的这个柜体，其他具体的细节，就比如说我家柜体，哎，我这个上面。

0: 是抽屉，这边是不是这个隔断，然后我这边是长的挂衣区，这边是短的挂衣区，我这边是小孩放这个抽屉放的地方，具体的细节等你们有空的话到公司大瓶子会安排对应的设计师，每一家至少是有3套方案供你们选择。
1: 哇，
0: 所以装修你一定是亲自去看，不用讲，就是有的很多讲我就是听广告什么东西的，只能讲给你初步的了解。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毕竟是你花大钱的事情，
1: 没错，
0: 一定是到现场去考察。
1: 对，
0: 你像我们现在也刚刚跟月姐在做一个举动，叫夜间巡检。
1: 对，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了，虽然很耗时间，但是对于业主来说，这绝对是一种非常棒的关怀。
0: 因为很多就是现在装修业主也会讲，哎呦，现在装修公司也多，广告也多，我都分不清哪个好哪个不好。那我们一个是从我们的这个到店来了解你的真实的材料，你眼睛能看到，手能摸得到。还有一点就是业主很多讲，我白天开样板间都挺好的，电脑上的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
0: 但到我家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1: 对，他害怕，还是害怕落地的问题嘛？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装修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落地，
1: 是的，
0: 就到你家能不能实现？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晚上的话，从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1: 啊、
0: 晚上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各个账号，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滁州这边选你的账号，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雷安选你的那个账号，有的时候可能是城南公司的账号，
1: 明白？
0: 每个账号不一样，大概每天晚上在7点左右
1: 会有直播，
0: 7点到9点、9点半、10点不等到不等，就2-3个小时带你们跟着我们的直播镜头到我们的工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工地现场做到哪个阶段了，卫生问题、安全问题有没有隐患，包括每一家它的造型你可以参考。对吧，吊顶什么的格局，就我们经常去看很多大的户型是一样的，但是大家跟我家的不一样，
1: 他这个小巧思我觉得我用下来蛮适合我的。
0: 对，是的，
1: 也就是说你们是工地巡检，一方面是对这个正在装修的业主在负责，你就等于是上门去看一下他工地的施工的进度，
0: 对
1: 吧，排查隐患。
0: 对，
1: 那同时对于那些还没有装修的但是刷到你们直播间的来讲的话，他不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吗？
0: 对对对，
1: 对吧，也让等于说把这个透明化了，
0: 对，
1: 就让大家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施工、怎么作业的，然后这家装的是什么个进度，有没有你喜欢的可以让您采纳的？这个
0: 是
1: 真不错了。
0: 把装修就是掰开了，
1: 真的是对，
0: 让业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实的能看到这个装修的材料啊、进度啊、工艺这些。
1: 为你们点赞。说实话，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啊，我们看着很乐呵，但事实上你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0: 我讲实话，去晚上直播的时候，因为你晚上去直播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直播真的是
1: 很累人的，
0: 对，就是你直播的时候他没有给你太多思考的时间，你得对这个非常专业。
1: 那是
0: 你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人家业主提出来，你得快速的能回答。
1: 哎，没错没错，
0: 专业性得非常强。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晚上直播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嘛，
1: 对，
0: 包括直播现场遇到的一些就是业主的提问啊，因为我们直播也会有项目经理跟我们一起
1: 啊，
0: 跟你讲这个工艺，就是前阵子会遇到这个厨房，他的那个厨房的那个就是燃气，他现在不都是要做隐蔽式的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0: 怎么去做？包括你像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遇到一个业主，他做的是分体灶
1: 啊，分体灶
0: 灶呢，我们肯定是把柜体先做好，灶后面装。那他后期这个灶烟管上面那个烟管排的那个地方，他可能不一定居中，因为现在有
1: 不一定居中。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知道我们做个小巧思，就是那个圆孔它是可以移动的是可以移动的。
1: 天哪！
0: 所以你买偏一点也行，我的洞口可以跟着你的机器来移动。这样子业主就不用顾虑了。
1: 真棒！
0: 就是干什么事情你都是花心思去研究，
1: 对，
0: 去做的。
1: 所以说是除了什么主材辅材这些之外，就在工艺上你们也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在研究，
0: 要学习的，要学习，
1: 不是在吃老本，对不对？
0: 不能吃老本，
1: 这点真的值得点赞。
0: 太卷了，真不能吃老本，
1: 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你不进步就容易被淘汰，对吧？
0: 你一定要是想着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1: 是是是，
0: 刚刚我们讲活动里面的就是这个主材，就是柜体这块扯到就是我们现场这块，因为柜体是家里面非常大的一项。
1: 是啊。
0: 那除了柜体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隐藏的项目，
1: 比如说
0: 辅材
1: 啊，
0: 水管。
1: 对对对，
0: 乳胶漆、吊顶、找平，
1: 其实这些也都是花钱不菲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零零碎碎的，但它加在一起也不得了啊。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业主他自己会在家算价格，瓦工多少钱，
1: 多少
0: 钱，
1: 好厉害，
0: 多少钱能算出来，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些辅材的东西
1: 你很难算出来，
0: 零零碎碎的东西，
1: 对，
0: 他就可能不是讲你不算，你是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
1: 对对对对，
0: 忽略了，
1: 是
0: 算不出来了。但是这些加在一起，它也不是小数目。你这里几百，那你几千加在一起，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次像从水电开始，我们从 从基础的这个保利水管升级成我们的这个伟新
1: 啊，伟新
0: 三层抗菌热水管，
1: 乖乖、厉害了、
0: 然后电线也不是讲就正常你家里面国标的，像我们正常国标的电线肯定用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是叫创远的防火电线
1: 啊、
0: 这个电线你们来的时候可以演示给你看、它真的打火机
1: 就是它的防火性体现在哪、我们现场演示、对吧，
0: 它你用那个打火机烧它烧不着，它烧不着，就前上个星期吧，还是月初、月初九月初的时候应该是、那个青牛援助对面，是叫青牛援助对面青牛水运啊、青牛水运这个小区、它那个电线就是老化了，家里面插座没有拔，抖音上面你们应该都能看到，
1: 天哪，
0: 都能看到整个房子烧掉了，
1: 哎呦、
0: 整个房子烧掉了、然后山河富那边也有、
1: 嗯、
0: 就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各个小区对你的楼道的这个清理、
1: 明白，
0: 电水
1: 撕拉电线什么的、
0: 对管理的就越来越严，因为这些腐材这些东西你装好了你看不到的，
1: 对、尤其是埋在我们经常说埋在墙里面的埋在地底下的、大家更要用心找好的材料，
0: 它这种不出问题就算了，
1: 一出问题全是大问题，
0: 代价非常大，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一块我们等于这次十五周年的这个活动
0: 不加钱
1: 免费升级
0: 啊、免费升级，
1: 我的天哪，
0: 包括石膏板、你有听说过讲石膏板有环保等级的吗，我们这次的石膏板什么原来的泰山黄金带石膏板升级成叫可耐福 ENF 级蓝针 Pro 石膏板，
1: 我的天、
0: 这个、
1: 听起来就觉得很厉害不明觉厉啊，是不是好，这石膏板还有什么，
0: 还有我们的腻子的话多乐士这个品牌，
1: 大品牌，
0: 而且我们是成品腻子不加水，油漆也是同品的，叫乳胶漆，叫什么呢，这次叫至尊真享竹炭敬畏系列，
1: 哦，明白了，只要听到竹炭敬畏你就懂了，
0: 哎，我跟你讲
1: 超环保的，
0: 绝对懂就是这个什么至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没有竹炭敬畏，这个竹炭敬畏四个字你
1: 哎就行了，你就抓住这个重点就行了，什么至尊也好、还是豪尊也好、不重要，
0: 对
1: 吧，
0: 对，
1: 好，
0: 还有我们集成吊顶，就是我们正常是30×60的，这次不加钱升级叫另一个版本，60×1米2的，
1: 哇
0: 塞，扩大的，然后还有
1: 越大越好看，
0: 就是你做那个木地板的时候，你家里面需要找平嘛，我们这次叫什么呢？水泥砂浆找平，直接免费升级成自流品，中间它每家有几百块钱差价，不要你家
1: 哦、
0: 不要你家。另外还有个重头，就是我们厨房的橱柜，正常不是兔宝宝，你如果做兔宝宝的嘛，我们这次可以不加钱把橱柜升级成索菲亚的，
1: 哦，也就是说我选了兔宝宝的全屋定制，但是在橱柜这一块，我想要升级成索菲亚的，也没问题，也不加钱，
0: 不加钱，因为它每平米有几百块钱的差价，
1: 我明白，
0: 也不加，
1: 那我就直接升级成索菲亚，
0: 对吧？这个是每个来必升的，
1: 对，我毫无疑问，对，以前吧，你要让我花钱吧，我可能要掂量一下，
0: 对，
1: 免费升级，我也不买，
0: 是的，
1: 真棒，真棒，
0: 还有很多一些小的细节的，就是每家不同的。这个细节方案上，比如说软装上面、皮具上面，包括我们的真体灶上面，这些都有。具体的细节呢，你们有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去搜大瓶子的这个微信号
1: 添加一下，
0: 或者
1: 现在加
0: 我们的微信牛马电话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因为节目也到尾声了，最后想问一下，那整个中秋和国庆小长假你几乎是不休息嘞？
0: 我们不休，我们昨天休了一天，
1: 哎呦
0: 天
1: 哪，
0: 前天嘛，
1: 因为
0: 前天休一天，就那光休那一天，我上午有客户，下午有客
1: 户，让你打个盹儿，这个盹儿也没打成，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纠结，就是现在可能在放假之前您比较忙，没事儿，您忙您的，然后等到小长假约大瓶子，但是呢提前约，
0: 对
1: 吧，让大瓶子把他的时间空出来，
0: 对，
1: 是不是这样能够精准的接待到你，你也不用等，他也不用等，
0: 因为我们要提前约好你家哪个户型，我把这个户型的一些优点缺点方案全部整理好，对应的设计师安排好，
1: 哇塞，也就是说您只需要可能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大瓶子产生这个联系，然后剩下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由大瓶子来帮你做，对吧，
0: 对，是的，
1: 18005506171，18005506171，最后也请大瓶子代表我们的轩尼世家，也提前祝大家双节快乐吧，好不好？
0: 对，
1: 好嘞，
0: 在这里也仅代表我们江客集团轩尼世家，恭祝我们全市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谢谢，也祝大瓶子和你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双节的这个活动能够这个客户谈到手软。全部都是我这样的啊，签单签到手软，全部遇到都是我这样好讲话的，然后还好沟通的客户，好吧，这个好重要，
0: 好重要。
1: 但是我们开玩笑，我们不担心您这个不存在不好沟通，
0: 对，
1: 就您放马过来， 对不对？我们会讲到您明白，
0: 我们会当面给您讲清楚的。
1: 哎，是的，
0: 啊，请相信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1: 对啊，然后最后我们也再说一下地址啊，我们轩尼诗家店呢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你的第三大队隔壁，
1: 是的，
0: 加油站正对面，就是
1: 很好找。那么莱安的小伙伴呢，就是莱安的天骏华府的商业楼
0: 啊，对，在那个叫不是天骏华府，叫东骏华府
1: ，东骏华府也很好找，5688000，其实很简单，无论你是莱安的、滁州的，你都打大瓶子的电话，他会安排小伙伴跟你对接好，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莱安呢，就是你像比如说你莱安的、全椒的、天长的这边的都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那么再说一下大瓶子的联系方式啊，18005506171，18005506171，拜拜各位，
0: 好，再见。
2: 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5: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6: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7: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安徽西南部的潜山市因潜山潜水而得名，历史文化厚重。位于潜山市区南七公里的潜水西岸，有一块地势呈东高西低走向，形状为一条宽窄不一的狭长土港，这便是薛家港遗址。 薛家港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整个土港自西向东伸向浅水，形似

0: 藏龙探水，故也俗称龙山。其中位于土岗最东头的龙头部位为一台地，这便是当地习称狭义上的薛家岗。薛家岗台地大体呈椭圆形，整个台地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这里四周溪流回迂，松竹苍秀，景色优美，最适宜人类生息繁衍。1977年12月，潜山县文化馆在文物调查中发现了薛家岗遗址，随后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杨德彪等同志多次实地调查该遗址，最终确认该遗址为一处内涵较丰富、保存较完好、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主的遗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小雷介绍，
1: 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是前五后一，前五次发掘由当时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也就是现在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德彪先生主持的，分别是1979年春秋、1980年、1981年、1982年，发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144座，另外还有房址、灰坑等，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主要有陶器、石器和玉器。陶器有鼎、斗、壶、龟、碗、盆、陶球、纺轮等，石器有石刀、石钺、石奔等，玉器有玉璜、玉环、玉佩等。
0: 前五次发掘是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大规模发掘的开端，在安徽考古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随后的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安徽考古的一个工作重点地区就是皖西南地区，研究的重点课题就是薛家岗文化。张小雷说，
1: 后一次是指2000年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伟宏先生领队又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并对整个岗地中部的永兴地点进行了视觉，确认这里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就扩大了薛家岗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
0: 为编写薛家岗考古报告，2000年秋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宏领队再一次对薛家岗遗址进行发掘。2004年，潜山薛家岗考古报告出版，薛家岗遗址和薛家岗文化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安徽考古史上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驰教授把它称为安徽考古的补白之作。薛家岗遗址的发掘，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确立了薛家岗文化。张小雷说，
1: 鉴于薛家岗遗址出土器物的独特性，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3次年会上，遗址的发掘主持者杨德彪先生提出了薛家岗文化的命名，这是安徽第一个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但鉴于它的部分文化面貌尚具有多元性的特点，特别是与宁镇地区有较多的相似性，在提出之初尚未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可。
0: 张小雷说，在1980年代，安徽和湖北、江西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皖西南、鄂东、赣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发现了一批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在此基础上，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逐渐成为考古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1: 这期间，不少研究者就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重点是讨论该文化的面貌、分期、年代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基础问题。自1988年以后，薛家岗文化的命名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0: 薛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别山东南麓两侧的山前或平原地带， 中心范围分布在皖河流域以及其南部，以武昌湖泼湖为代表的湖区，文化面貌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与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的松泽良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2004年出版的《前山薛家岗大型考古报告》中，将薛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六期，认为前五期是属于薛家岗文化，第六期属张四墩文化。前五期又可分为早晚两大期，早期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500到5300年，晚期距今约5300到4800年。薛家岗遗址地层厚度不一，分布范围较广，时代跨度较大，从距今5500年一直延续到夏商周宋明时期。在遗址开挖过的探方中，从土质结构上可以看到五个文化层，第一层为庚土层，第二层为唐宋文化层，第三层为夏商文化层，第四五层为新石器文化层。从四五层叠压关系和随葬品的组合变化来看，新石器时期的前山人已经脱。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薛泥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薛泥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5: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的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每天的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送出，我是主持人。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体验过那么一瞬间慢下来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午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如何让自己能够慢下来呢？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私信进留言。继续来分享歌曲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来自于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流水它带走光阴，改变了一个人。慢下来的第一刻呢，就是要从容的看着时间流过，不要去催他，不追不赶，就让他带着你走。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就不讲进度了，我们静下来去听一听这些老歌。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沮丧和迷茫同时存在。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低谷啊，它只是暂时的，风雨过后，总会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片光亮。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一份慰藉和力量。继续来分享到容祖儿的一首歌曲。慢下来的时候啊，人总是会想到自己童年时期或者小时候的时候，那一个发呆就是一下午的自己。所以在今天午间的这个几个小时当中，就允许自己当一回那个小小的人。你的童年最慢的一段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的11:18，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耳朵去旅行。那么中秋国庆的双节期间，想好去哪里玩了吗？如果还在纠结的话，不妨把目光投向南京海底世界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主题活动，假期精彩不停哦。来到这里一定要看一看海豚明星的特别表演，小家伙们会举着红旗和你互动，氛围感十足。到门口可以免费领取到爱国脸贴。中秋之夜也不要错过了水下嫦娥奔月的大秀，成群的鱼儿环绕穿梭在海底，演绎独一份的中秋浪漫。在假期呢，每天都会开放免费的海底奇遇记的互动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海龟、水獭、北极熊这些可爱的小萌宠，跟着饲养员体验投喂，听海洋科普讲解，大人放松休闲，孩子们呢也可以边玩边学，一举两得。出行提醒记牢了，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头一天一定要在中山风景区的微信小程序去预约好车牌号，直接可以开到景区里面。坐地铁出行的朋友，2号线坐到木须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可以乘坐节假日的免费接驳车辆。那么在下马坊地铁站呢，也可以自费的乘坐景区观光车抵达。双节的闲暇时光，带上家里的老人孩子，一起奔赴一场蔚蓝的海底奇妙旅程吧。11:19，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海陆同庆奇遇精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林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万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以明光共频律动，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繁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请赐予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 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

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街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24，这里依旧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我们的点歌送出祝福的环节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私信。这周过半了，快乐是要分享的，祝福呢更需要传达，你想要送的话，想见的人都可以借我们的节目，用一首歌曲送到他的耳边。今天周三，既然我们说今天要稍微的慢一点，放空一点，最舒服的让自己慢下来，其实呢就是把自己回忆的童年再重新的搬回到自己的眼前。你在童年有没有追过晚霞呢？有没有数过星星呢？有没有吃一口冰棍儿就高兴一个下午呢？你上一次赤脚追晚霞又隔了多久呢？只要歌声一响，我们的心就在路上了。来听到刘浩霖的儿时。

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会有一首自己的梁静茹的歌曲。爱需要勇气，其实面对生活做出选择的时候，同样也是需要有一份能够鼓起你向前的勇气的。那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老歌《勇气》。11:34，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些经历是需要过后才能够慢慢的去懂得的。那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想要听到一首《梦醒时分》，那这首歌曲相对也是有一点年份啦。那这首歌曲我们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也送给点歌的你，希望大家都能够善待自己。

去旅行，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人生嘛，有遗憾就会有相逢，在历经世事之后依然能够遇到那份美好。在广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听到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哦。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985。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
4: 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0: 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的11:45，耳朵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国庆假期的好去处，10月5号、6号两天，曼城焰火虾兵蟹将的万人品蟹嘉年华就要开启了。这次是苏皖八城牵车齐聚南京高淳，只需要99元就可以畅玩水漫城景区，参加热闹的万人螃蟹宴了。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趣味吃蟹大赛，更有浏阳团队打造的水上焰火秀和无人机光影秀，湖面倒映漫天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湖畔市集特色小吃、文创盲盒礼包一应俱全，固城湖的大闸蟹鲜香肥美，整套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内。想要参与的朋友，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取到报名链接了。报名还可以领取到100元的滴滴出行券，以及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在我们的国庆假期，不妨一起到湖畔去品蟹和看烟花，99元全部都包含在内哦。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的，今天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呢，到这里要快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期许，也有告白，有一些是动人的，也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我愿意就能够感动到你，不管是亲情还是友情，还是你心中的那一份美好的期盼，这样的一份真挚的心意都是格外的珍贵的。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想把王菲的这首《我愿意》送给我们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时间的陪伴，希望大家都能够所愿皆所得。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耳朵去旅行，不见不散了。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8: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0: 想念。
1: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

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就像一场比赛中的接力赛，我们肩负着火炬，传递着希望和梦想。我们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团队的一份子，共同拼搏，共同成长。每个人的努力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改变。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霓裳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道，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今天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呢提出了2115的一个工作要求，也就是二指的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那么在

三是有师资，加大培养培训力度，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教师，通过轮岗、走教、共享兼职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四是有保障，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推动更多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制度，让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关注一下第二个方面，关于提升体育课质量。一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开展田径和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课程内容体现连续性、进阶性、多样性，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喜欢上一两项运动，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特别是通过体育锻炼，让学生的身体更强健，心理更阳光，人格更健全。二是进一步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那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核评价方式，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我们另外来关注增加学生运动赛事和机会方面，大力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办好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引领带动更多学生投身体育锻炼。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我们主要介绍到的是孩子们的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滁州发布的提醒告诫函，关于规范2026年中秋月饼市场价格与限制过度包装的提醒告诫函。2026年中秋节将至，月饼呢作为节日重点时令食品，已经进入到了生产消费的旺季，为持续巩固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治理成效，切实规范月饼市场经营行为，推动月饼回归大众消费品属性，回归传统文化本源，那么现向全市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提醒告诫：一、依法合规经营，坚守诚信底线，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依法核查。那第二个是抵制过度包装，推行简化包装，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要求，从源头遏制天价月饼滋生，简化包装设计，同时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及第一号、二号好修改单的要求，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三层，不得与其他产品混装，不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包装空隙率要符合标准要求，鼓励使用绿色环保、可做其他用途的简易包装。第三个方面，严格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的规定，如实标明食品的品名和产地、规格、计价单位、价格等信息，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如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对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实施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个方面，

主动落实责任，接受社会监督。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要自觉承担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应按照本提醒告诫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消费者反映的价格及过度包装等问题要及时处理。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本提醒告诫函发布后，全市各月饼生产经营主体要认真对照上述要求，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主动简化包装，抵制天价月饼，助力月饼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推动月饼回归节日食品本质和传统文化内涵，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与祥和有序的节日氛围。当然，也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共同监督，如若发现了月饼市场存在着价格违法、过度包装等行为，请大家妥善地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拨打12315，或者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

0: 管控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过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1: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慎装饰，
8: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12: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

0: 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离婚前一方限制配偶与未满两周岁的女儿相处的话，法院会怎么判呢？这个夫妻俩吵架闹离婚啊，孩子居然成了对抗的筹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黄丽与石磊经自由恋爱后登记结婚，那么在婚后不久呢，迎来了女儿的出生。女儿出生后，两个人携手照料孩子，男方的母亲协助照看。然而琐碎的生活逐渐磨平了最初的温情，夫妻矛盾愈演愈烈。某日双方在车内爆发肢体冲突并报警，经过调解，民警建议两人分开冷静。黄丽当天晚上随父亲返回娘家暂住，可是令黄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石磊便将他所有的私人物品打包寄送至了娘家，同时擅自修改婚房门禁密码。黄丽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索要新密码，始终遭到拒绝，彻底无法进入共同居所看望女儿。那么在分居之后呢，女儿就长期跟随父亲和奶奶生活。经过妇联居委会调解沟通，黄丽每周只能够见到孩子一两次，而且每一次看望都被层层设限，见面地点被限定在了小区楼下或社区妇联办公室，只有一次获准进入家中，单次看望大多不足一个小时。石磊及其父母全程在场陪同，持续拍照录像，不允许母女单独相处。黄丽提出带孩子外出游玩，接回自己住处过夜，全部遭到男方拒绝。双方多次因看望矛盾报警争执，黄丽身心俱疲。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母亲的法定监护权，黄丽呢起诉到了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分居期间女儿暂由自己直接抚养，并保障正常的看望与共同生活权利。在庭审当中，石磊辩称女儿长期由奶奶照料，早就已经断奶，女方存在照料疏漏、情绪不稳定等问题，维持现有生活环境更有利于孩子成长，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来看一下这一个错综复杂的婚姻矛盾啊，那法院会如何的进行审理呢？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婚姻关系存续但是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有没有存在着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以及子女的抚养事宜应该如何暂时确定。法院经过审理之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认定抢夺子女不以转移子女居住条件地址为必要条件，可以参考是否使子女脱离一方直接监护，综合作出认定。那么在本案中呢，石磊在黄丽没有明确表示分居的情况之下，擅自更换了门禁密码，拒不告知，而且拒绝黄丽接走女儿。其虽然没有主动改变女儿的住所，但是让女儿脱离了母亲的直接监护。此后

石磊又单方面严控看望时间地点，禁止母女单独相处，层层设置不合理障碍，人为的割裂母亲与低龄女儿的日常陪伴，长期剥夺黄丽的照料陪伴女儿的权利，这已经属于司法认定的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侵权行为。即便男方声称可以看望，但是这种碎片化受监控的短暂见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完整的亲子陪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家庭婚姻编的解释二第13条，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084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且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而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明确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本案当中呢，石磊的行为使得母亲黄丽无法正常的履行对女儿的监护职责，诉讼时孩子也没有满两周岁，幼龄的女童在情感安抚、心理依赖上对母亲天然存在一定的依赖，该原则并不是以是否断奶、有没有祖辈照料为前提，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丽存在不适宜抚养孩子的情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角度考量，分居期间女儿暂由母亲照料更为适宜。最终法院判决，在双方婚姻存续分居期间，女儿暂由黄丽直接抚养，石磊可于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次日下午的5点接走照料，黄丽配合交接。石磊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厘清了很多的关系，同时大家也看到了民法典当中的对于婚姻家庭编的一些相关的解释啊。涉少审判始终呢要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根本原则，不少夫妻存在法律认知的误区。那第一个误区就是，没离婚，孩子跟着我住，那监护权就应该全归我。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我只让对方偶尔的看一眼孩子，我就不算藏匿孩子。这两种理解都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否分居，有没有离婚，父母两个人对孩子都是享有同等的监护权，任何一方无权单方面切断另一方与孩子的日常共同生活。更换门锁、限制看望的时长、地点、全程监管视控，这都是软性的阻隔手段，即使没有带走孩子，也属于变相藏匿子女，侵害对方的法定监护权。针对于没有满两周岁的婴幼儿，法律呢比较倾向性的是保护母亲的贴身照料权利，祖辈协助照看只能够是一个补充条件，不能成为剥夺母亲和孩子朝夕相伴的理由，单纯的经济住房条件的优势也没有办法去抵消幼童对母亲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夫妻感情出现裂痕，我们应该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去化解，千万不要将未成年人当成对抗对方的筹码。人为的制造亲子隔离，会给低龄儿童造成难以修复的心理创伤。

0: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

0: 名绿烈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来为大家介绍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朱科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
5: 欢迎朱科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今年的9月20号正式的实施，那么其中呢，关于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相关内容。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于今年8月25日正式印发，与原办法相比，第一是扩大了覆盖人群，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以及港澳台人员、外籍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二是降低了开户门槛，取消了缴存基数与收入挂钩的限制，不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等材料，线上实现了零资料开户。三是优化了缴存机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政策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基数和比例，并可以弹性调整。四是开通了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手机皖视通 APP 线上办理开户、信息变更等业务。五是灵活了退出机制，只要没有正在偿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您都可以自由退出办理销户提取，没有封存期限的限制。
5: 我们知道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它扩大了大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咱们滁州市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6: 一、

0: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三、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四、装修自住住房；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六、支付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个人分摊费用；七、本人或父母、配偶、子女发生危重疾病以及遇到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八、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账户已封存的；九、缴存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账户封存满半年未再就业的；十、出境定居；十一、缴存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十二、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十三是其他情形，包括住房的适幼化改造、适老化改造，缴纳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车库或者车位等。
1: 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提取住房公积金都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咱们首先来和大家说到的是购房提取需要哪些条件。
0: 缴存人在购房后五年内可以依次或分次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以购房网签合同备案日期为准；购买其他类型住房的，以购房发票日期为准。
1: 那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怎么提取住房公积金呢？
0: 首次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需要线下申请，提供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购房发票、商业银行的借款合同、近六个月的还贷流水、身份证以及异类银行卡。如果是配偶提取的呢，还需要提供结婚证；共同借款人提取的，需要提供双方的关系材料。再次提取的，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其中线上是限主借款人及其已经登记配偶申请，需要提供近六个月的还贷流水。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个啊，大家现在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也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哪些条件和要求呢？
0: 购买本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在购房合同签署前，可凭购房认购书或者是购房协议、购房定金票据、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等材料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4: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5: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最新节目板块哈，一路福彩。那么和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这期节目呢，也是从本周一开始到目前为止呢，今天是第三期了。
1: 没错，那么下午的3:03开始，
0: 嗯，
1: 每天的节目板块呢，会有这个15分钟左右啊，
0: 嗯，
1: 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福彩、福利彩票的一些开奖信息，还有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啊，以及给大家普及一些这个小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呢，各位。我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说说你跟福彩之间有没有什么故事。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正好也是咱们24节气里的秋分节气哈，那么这一天呢，从今天开始就正式的进入秋分节气了，到这个节气呢，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农民的丰收节
1: 啊。哇哦，
0: 我们也希望各位彩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大丰收。
1: 对的对的，寓意很好。
0: 嗯，
1: 我跟你说，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跟福利彩票的故事
0: 啊，
1: 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我搜索了一下我们周边啊，离我们最近的一家福彩店
0: 啊
1: 就200多米。
0: 这玩意儿下节目就去

0: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啊，覆盖的特别的全面。还有呢，我们买彩票也方便，然后兑奖也方便。哎，昨天
0: 我马上走200多米去兑个奖。
1: 对，我就想问，
0: 还没兑呢，
1: 还没有兑是吧？
0: 嗯，对，刮刮乐啊，各位，昨天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哈，刮刮乐，对，那么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很多的朋友他是会买这个双色球，
1: 嗯，
0: 然后呢一些玩法的，还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1: 嗯，
0: 就喜欢买刮刮乐之类的嘛哈。
1: 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也是和大家介绍啊，购买这个福利彩票，一部分呢是用于中奖，对吧？一部分呢是做一份公益，
0: 其实
1: 昨天呢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有听众就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了哈，
0: 说什么呢？
1: 说最近呢好像有一个新的思路，
0: 怎么说？
1: 戒烟这一块，哎，我说这个彩票怎么和戒烟，牵扯上关系了啊？他说呢，下次啊，就是想买烟的时候，就去买同等金额的彩票，
0: 嗯，
1: 这样又不伤身体，还有暴富的机会，
0: 蛮好的。
1: 我给他点了一个赞。
0: 对啊，就像是以前人家戒烟的时候说要吃那个棒棒糖，
1: 哦，
0: 你说现在都抗糖，没有人会抗拒。这种幸运吧，
1: 嗯，
0: 甚至于这份幸运可能会转化成财富哈。
1: 是的啊，
0: 对。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关于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07的开奖公告。
0: 哎，有没有买双色球的朋友啊？
1: 哎，来关注一下，
0: 这个彩票可以拿出来哈，这种时候特别激动。就跟我们以前那个高考查成绩一样，第一位数是，
1: 哎呦，
0: 就是捂着看，
1: 就是弄得很紧张哎。
0: 就是那个你查那个高考成绩的时候，你不捂着看，
1: 一点一点移出来，那时候都是这种心态。
0: 好，嗯，对，那这个每次都能稍微的感受一下这种激动哈。
1: 嗯
0: 嗯，是9月22号，也就是昨天晚上
1: ，
0: 昨天的这个开奖日期，对对对，
1: 是。那么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3,2,7,624,764元。
0: 嗯，那么我们的开奖号码，哎，大家最关注的，我们的第一位数呢是26192221165，
1: 蓝色球为14。
0: 哇，恭喜中奖的朋友！
1: 来，我们也沾沾喜气啊！
0: 哎，这一等奖这次12注哎。
1: 我的天哪，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一等奖啊，中奖的单注金额是多少？6,654,980元。
0: 哇哦，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真的可能就有身边的朋友这次这个十二位，
1: 嗯，
0: 河北一注，江苏两注，离我们很近。
1: 是的，
0: 浙江一注，福建一注，江西一注，
1: 云南一注，
0: 五注，
1: 云南有五注哎，还有呢？
0: 云南注，我们五个人。
1: 陕西一注啊，一共是12注。我的天，
0: 恭喜，真的恭喜哈！
1: 啊，那么下一期一等奖的奖池累计金额呢是9,3,096,7,826元。
0: 没错哈，兑奖日期是11月23号之前哦，各位。
1: 对，提醒一下自己吧。
0: 是的，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啊，这个快乐八玩法，第2026-2557的开奖公告也是昨天晚上开奖的。那么本期的这个销售金额啊，是1,2,8,257,538元。
1: 没错，那么浮动奖池的一个累计金额呢，是7,281,4,579.3元。
0: 对，那我们的固定奖奖池的累计金额一共有3,5,856,8,133.08元。
1: 这是报完之后啊，我就有买彩票的冲动，下节目就去200米是吧？
0: 就对，200米啊，大家身边200米估计都有福彩哈。
1: 是的，那开奖号码呢？依次来拨一下，29,12,16,18,23,26,31,36,44，
0: 47,52,54,55,59,60,61,66,77，哇！这后面两个数我好喜欢哦，
1: 是吧？下次可以试试自己喜欢的数字啊。
0: 对啊，
1: 那么我们
0: 这个是有意思，它是选十中十，选十中九，选十中八。
1: 哎，
0: 然后
1: 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我想问一下。
0: 72啊，我觉得我喜欢。
1: 哦，72
0: 和77啊。
1: 哦，77，
0: 我手机尾号啊。
1: 你要这样买的话，已经中了。
0: 对啊。
1: 提前恭喜啊！
0: 没有啊，他要选十中五。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我的幸运数字也在里面。
0: 嗯，还有一个。嗯，对吧？还有一个很有意思
1: 啊，
0: 它是选十全不中，
1: 哦，
0: 也需要一定的运气吧。
1: 这倒也是有一定的概率，
0: 有点意思的。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期特定玩法奖的上奖派奖，这个金额是多少啊？是1,850万元。
0: 是的，好，那么恭喜中奖的朋友们，那最后呢，今天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福利彩票3D 第2026-2557的一个开奖信息哈。
1: 对，那么全国的销售总金额呢是

0: 1,341,024元。
1: 这个开奖号码太顺了，
0: 这也是我的幸运数字。哎，
1: 你要买你就中了，你买了吗？
0: 其中就两个是我的幸运数字。
1: 它就两个数字，
0: 它三个数字
1: 重复了而已。
0: 哦，
1: 好，我们公布一下啊，6,9,9，这两个都是你的幸运数字啊。
0: 那九是我的幸运数字之一。
1: 哦，
0: 我的幸运数字有很多。
1: 九倒过来不就是六吗？
0: 哎，这倒也是。哦，恭喜恭喜。那么本期兑奖的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11月23日啊，大家
1: 是的，嗯，
0: 提醒一下自己。
1: 没错没错啊，各位呢，哎，如果手上也正好有福彩的彩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拍张照片看看，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中奖的这个彩票哈？
0: 哎，来分享一下，顺便呢也带咱们啊沾沾喜气。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驿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科普一种彩票啊，叫做快乐八哈。那么这种彩票的类型呢，属于基诺型彩票。其实看到这个名字感觉挺陌生的。
1: 对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收到彩票，还说哎，这个彩票还分什么型啊，是什么意思呢？
0: 哎，那么正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借助着节目的播出，了解一下什么叫基诺型彩票。
3: 百科基诺型彩票。最近我听到一个词叫基诺，什么意思呀？
4: 你说的是基诺型彩票吧？
3: 对对对，就是基诺型彩票。什么意思？
4: 基诺一词是 Kino 的音译，也是彩票的一种类型。基诺型彩票采用组合方法进行选号，即从 M 个数字组成的区域中任选一到 N 个号码，分为大于等于一、小于 M 的正整数。作为逃出号码，开奖号码是从 M 个数字组成的区域中摇出 L、M 大于 L 大于 N 个号码作为中奖号码。基诺游戏的核心特点是引入开奖冗余的概念，就是开奖号码比可投注号码数量多，中奖号码不唯一。比如福彩快乐八就是它的代表作。具体玩法是购彩者从1至80共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1至10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次开奖开出20个号码。快乐八游戏包括选1到选1010种玩法呢。
3: 快乐八我知道，原来它就属于基诺型彩票呀。
4: 福彩百科给您讲解彩票中的那些事儿。
0: 好，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段短片啊，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基诺型彩票。
1: 对，大家以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福彩的网站，然后公众号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知识哈。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基诺型彩票。
0: 对，那么这个玩法呢，最早也是源于咱们中国哈。
1: 嗯，
0: 古代的时候叫白鸽票。
1: 哎，有没有朋友听过的啊？古时候呢，这个白鸽票跟现在不一样哈，不用数字，用这个千字文，前80个字来玩的。
0: 哦，80个字儿，汉字儿哈。那么玩家呢，圈选字号，通过庄家开出的中奖字号呢，对上一定的数量就可以中奖。
1: 哎，就跟这个数字的这种方式差不多哈。
0: 在那个清末的时候，华工呢，出国把这个白鸽票带到了海外。
1: 哦，
0: 啊，老外呢就当时喊他白鸽票。
1: 哇，
0: 把汉字呢换成了1到80这样的数字，然后呢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Kino。
1: 嗯，基诺，
0: 基诺，
1: 嗯，对，
0: 嗯，
1: 那么哎，快乐八其实就是这个古老的一个玩法演变而来的哈，就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比较有趣味性。
0: 嗯，
1: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1到80里选1到10个号投注，然后每期会开出20个中奖号码。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好。那么这么一说的话，这容错率很高哈。
1: 哎，对，
0: 大家中奖的概率呢也就变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重点呢，咱们说一说选三玩法啊，挑3个号，3个号码全中。那么基础奖金呢，现在是52元。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个赠票啊，赠票封顶呢是16元。
1: 哇哦，活动赠票加中奖的这个奖金呢，最高是68元。
0: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是，
0: 安徽福彩马年送福快乐加倍第4期活动，从9月18号开奖这一期开始，单张选3注，投满30元。 中选三中三哈，就可以拿到额外的这个赠票。
1: 单注最高赠呢16元啊，每期的赠票总额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总额封顶16万。
0: 哎呦，
1: 如果当期额度超了，赠票金额就会由所有中奖注数平分。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哈。另外呢还有刮刮乐活动，昨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啊，刮开你的幸运日哈。
1: 哎，是刮刮乐分好多种的，各种玩法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幸运日这个游戏的玩法哈，而且呢现在是有活动的，9月14号，上周了哈，到10月14号。总赠票额度呢是195万，
0: 送完活动就提前结束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大家也把控一下。那么购买幸运日即开票，单张中奖，比如说你中了80，就会赠送你，赠送你10元的刮刮乐，
1: 这个很爽哎，你知道吗？我又中奖了，我不用再花钱去买这个刮刮乐，送给我的。
0: 哎，你昨天那个
1: 很开心，
0: 是不是也可以？哦，
1: 我不是的，我是那个喜相逢，
0: 同一款啊，
1: 对，喜相逢游戏哈。
0: 还有，
1: 然后中100加赠60元的刮刮乐，我的天，而且然后还有中800。加赠480元的刮刮乐，
0: 而且呢是赠票不限票种，
1: 对，
0: 就是有可能还可以选你的那个，
1: 对，可以选。我以后如果说我要是那个买的话，我现在对他情有独钟，喜相逢。当然了，这个幸运日哈，也是大家可以去购买。如果说你中幸运日了，你还能加赠刮刮乐，
0: 是，
1: 反正很有趣。我觉得刮刮乐这个趣味性也很强，自己参与度比较高。
0: 对，我们在此呢也是温馨提示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对，
0: 未成年人呢是禁止购彩兑奖的，
1: 严禁。我们的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哈。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各位哈，彩票呢，尤其是投注这一块一定要量力而行，
1: 理性购彩，我们享受它的乐趣，同时享受它的公益乐趣。那当然感谢各位听到今天的一路福彩，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0: 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 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把视线收回到滁州老城区西大街路口那座飞檐翘角的四层仿宋阁楼，很多人上下班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但要说清这座楼背后800多年的故事，知道的人其实不算多。大家都熟悉欧阳修的醉翁亭，却常常忽略南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知州，在滁州建起了能和醉翁亭并称的地标，它就是殿枕楼。先把时间拨回南宋乾道8年，公元1172年，32岁的辛弃疾从京城调任滁州知州。现在咱们看滁州宜居热闹，可当年他刚踏进这座城，眼前的景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满目疮痍。宋金长期隔江淮对峙，30多年里金兵7次渡淮劫掠，滁州仅靠边境首当其冲。在连着好几年的旱灾蝗灾，城里大片房屋烧成废墟，老百姓只能在瓦砾堆里搭茅草棚过日子，街上连卖鸡鸭鱼肉的摊贩都找不到。逃难的百姓一波接着一波往外跑，整座城死气沉沉，没人愿意留下来谋生。那时候之前几任知州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他23岁从济南起兵南归，一身收复中原的抱负，打心底里心疼边境受苦的百姓。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朝廷上书，求免除滁州多年积累下来的欠税，又主动放宽商税，过往商客只收原来30%的税钱，同时官府拿出库银分给逃荒回乡的百姓，送土地、耕牛、种子、农具，让大家能重新种地安家。光安抚百姓种地还不够，辛弃疾还要盘活滁州的生意。他带着百姓烧砖瓦、修街市，在城里建起了大片的商铺客栈，取名繁雄馆，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商人。一开始商贩还不敢来，怕边境不够安稳，但没过多久减免赋税的政策落地，各地客商源源不断涌进滁州，这里慢慢成为了两淮一带的热闹商品集散地。短短一年的时间，荒地长出庄稼，街市商铺一间挨着一间，流亡的百姓全部回了家。史书里写，荒陋之气一洗而空，整个滁州彻底活了过来，城里日子安稳了。辛弃疾心里想着，百姓辛苦熬过战乱灾荒，总得有个登高散心、相聚同乐的地方。靠着治理滁州省下的府库结余，他只用3个多月，在繁雄馆上头加盖楼阁，造出了滁州当时的最高建筑，取名殿枕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啥意思。殿就是安定、安放，殿枕就是安枕而卧，寓意边境太平，百姓不用再担惊受怕，夜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这3个字儿，完完全全是辛弃疾对于滁州百姓最朴素的心愿。阁楼落成那天，辛弃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典，没有官员高高在上的排场，他拉着城里的父老乡亲一起登楼，摆酒畅谈。站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楼下街市熙熙攘攘，城外农田连片，山林就是欧阳修当年修下的琅琊胜景。那一刻看着自己亲手救活的滁州城，他心里满是欣慰。当场和前来相聚的友人填词唱和，那首《声声慢滁州屡次登楼坐》就是殿枕楼上写出来的名篇。其中一句《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藏着他藏不住的心事。咱们拆开这句词好好聊聊。登楼向东望是南宋都城临安，朝堂安稳，可目光不由自主飘向西北，那是他回不去的故土济南，是还在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哪怕在滁州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建起象征太平的殿枕楼，辛弃疾从来没有忘记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在滁州任职这2年，他一边劝通农商安抚百姓，一边操练民兵规划屯田，还专门上书朝廷提醒君臣警惕北方局势，甚至预判金朝覆灭后蒙古会成为更大的隐患，
可惜当时朝堂偏安，没人愿意采纳他边防计策，一腔报国谋划尽属石沉大海。当时不少文人慕名登上殿政楼，留下两篇完整的殿政楼记，是崔敦礼、周信道两位名士所作，文章清清楚楚记下了辛弃疾治除建楼的全过程。800年过去，这两篇文章成为了研究南宋滁州名声官制最珍贵的一手史料。只是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当年的殿政楼早在元代就被彻底损毁消失，只剩文字记载留在书卷里，空留一段故事在滁州代代相传。800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醉翁亭年年游人如织，殿政楼的故事却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直到2017年，滁州启动殿政楼复建工程，按照宋代楼阁形制，在城西路口复刻这座地标，四层仿宋建筑，楼高仅24米，飞檐斗拱，还原南宋风貌。2018年正式完工，对外开放，咱们滁州本地人随时都能走进登楼，触摸这一段属于滁州的历史。现在傍晚路过西大街，花灯点亮殿政楼，车流在楼下穿梭，旁边是热闹的商业街，老人散步，年轻人逛街，孩童嬉笑打闹，眼前这幅烟火升平的画面恰好印证了当年殿政二字的期盼。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处拍照打卡的古建筑，却不知道800年前有个满心家国的官员拼尽全力让这座土地脱离战乱贫瘠，专门修一座楼，只为让老百姓安享太平。常有人拿欧阳修和辛弃疾对比，两位都在滁州做知州，一位写《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一位修建殿政楼，安抚流民，心系河山。欧阳修的闲适是盛世山水之乐，辛弃疾的安稳是从战火废墟里一点点挣来的太平。一亭一楼，一柔一刚合在一起，才凑齐滁州完整的宋代文脉，缺一不可。咱们本地人逛狼牙山，总会特意去醉翁亭驻足，其实也不妨抽空登上殿政楼，凭栏站一会儿，不用深究复杂的古文，只要记住这座楼不是单纯的仿古景观，它是辛弃疾留给滁州的信物。楼名里藏着为民安定的初心，楼边藏着他无处安放的北伐壮志。当年他站在这里盼天下安定，如今我们站在这里早已活成他当年盼望的模样，百姓安居乐业，山河完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
8: 乌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姬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情况。9月23号8时05分，秋分至。那秋分的分呢是平分的分。自今天开始，白昼渐短，黑夜渐长。秋分后，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有没有感受到天气的渐凉哈？也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润燥保暖。那么秋分呢，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愿你在这个金秋喜获丰收，满载而归。
1: 是的，那么在这几天来看的话呢，天气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局部有中雨，最大的是霍邱的黄冈水库28.0毫米。
0: 嗯，那这个我们再来关注到降水方面，29号之前我省多阴雨天气，23号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4号到28号江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
1: 那么23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江南局部是29到31度，24号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局部35度左右。
0: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24号周四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25号周五，沿江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26号到28号江。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一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根据研判，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着以下的突出风险。
1: 第一是旅游探亲出行的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选择了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和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
0: 第二呢，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呢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1: 第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的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为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
0: 第四呢，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呢，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事故。
1: 第五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1: 高速公路上行车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不要超速和疲劳驾驶，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普通的国省道行车呢，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那么经过穿村过镇路段时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超强超会。
1: 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切勿强超强会，通过弯道时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越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
0: 隧道桥梁路段行车呢，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驶入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遇车流缓行时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
1: 雨雾天气行车更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的变道，若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极低时，就近驶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0: 另外呢，这个务工务农出行呢，要选择合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来搭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
1: 自驾车出行提前关注好天气预报，提前规划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出行之前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
0: 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之后呢，切勿酒驾醉驾。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在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领域，何为小事？是眼看去无伤大雅的疏漏。何为大事呢？是疏漏发酵之后难以挽回的事故。交通安全的辩证法呢，藏在这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省高速公路路政支队交通执法者坚持隐患不嫌小，整改不嫌早，以一份常人眼中的较真劲儿，把风险揽在了酿成意外之前。
1: 近日在 G35 吉广高速的淮河特大桥上，周六大队的巡查车辆在应急车道上，执法人员周勇推起了无人机的摇杆，镜头向下俯瞰，有一片暗绿色的塑料布盖着什么东西堆在离桥墩不到2米的地方。
0: 那么在附近村民眼中呢，这不过是收割完成打包堆放的秸秆，盖一层塑料布防雨，看着整整齐齐，是再正常不过的农活痕迹了。但是呢，在执法人员眼里，桥下空间严禁堆放任何易燃物，一旦引燃，火舌顺着桥墩往上窜，就是对桥梁结构安全的直接威胁。
1: 周勇拨通了属地的乡镇和养护单位电话，精准上报了桩号，飞一遍记下来，立马改，盯到底。这堆秸秆被迅速纳入大队一桥一档的闭环管理当中。
0: 收费广场上，周六大队执法中队中队长冯传辉拦下了一辆满载钢构的货车，行驶证、超限证逐项核对，货物尺寸合规，但是他没有放这辆车走，因为固定货物的钢丝绳卡扣松了。
1: 一颗卡扣松了，在静止的广场上看似无伤大雅，司机可能也觉得无所谓，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松掉的钢丝绳开始晃动，到桥上就是动态的核载超标，小松脱变成了大位移，只在几秒钟之间。
0: 为了这颗不起眼的卡扣，冯传辉当即要求立即加固，司机当场紧了3道卡扣，冯传辉确认牢固之后才挥手放行。交通执法人员面前放行的每一辆车都应该经得起回头看。
1: 视线在转向服务区，舌尖上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高速服务区是群众出行途中的重要休憩补给站点，近日多个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到高速服务区，开展了一场名为旅客舌尖安全保驾护航的专项联合执法检查。
0: 在吴河高速巢湖服务区，何巢吴大队的检查呢，是从后厨角落里一个没盖严的保鲜盒开始的。交通执法人员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略过，而是当场停下脚步，俯身仔细查看里面的食材状态，并顺手帮商户将散落的物品重新归置整齐。从餐饮门店到便利商超，他们逐页翻阅进货台账，仔细比对溯源信息，细细检查餐具消杀是否彻底。面对这些极易被忽视的瑕疵，交通执法人员没有简单的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了事，而是逐条向商户剖析隐患可能引发的后果。
1: 在星级服务区，伯父大队的执法同样透着对过往司乘的默默关注。他们严格测试了冷柜温度，确保肉类和蔬菜等食材分类分区隔离存放，逐一核对从业人员健康证，连口罩佩戴、头发绑扎等微小的示范都不放过。这份对微小漏洞的不依不饶，正是为了让每一位踏入服务区的旅人能够卸下疲惫，安心享用一顿热乎饭。
0: 隐患不分大小，整改不分轻重，对每一处细节的较真儿，本质上呢是对每一位出行者生命安全的负责。唯有把小题当大题做，才能真正守住高速公路上的平安。

0: 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0: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2: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3: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7: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0: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7: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7: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7: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8: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9: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5: 谢谢，
16: 谢谢，
17: 谢谢，
15: 谢谢你。
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5: 本地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寂静。
15: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那即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开车去合肥高铁南站接人送站出差坐高铁的人呢也是明显增多了。可是呢，一到南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P1、P2、P3、P4 到底停哪个？停哪个最近？停哪个最便宜？停多久免费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次性的说清楚。
1: 首先要了解到的是，停车呢30分钟以内是全免费的。合肥高铁南站所有的停车场从 P1 到 P4执行的是统一标准，30分钟以内免费接人送站，时间只要卡好，根本不需要花停车费了。
0: 还有就是说提醒大家，国庆期间车流量比较大哈，建议呢提前导航到具体的入口，避免绕路。那么 P2、P3、P4 到底怎么选呢？这个 P2 它是离出站口最近的，接人啊、短停啊，就是适合就是短停个3-5分钟的是可以的。那么 P3 的话呢是最实惠的，它封顶也就50块钱，过夜长时间停放是比较适合这类人群的。 P4 的话呢，它是一个网约车的专区，不建议私家车呢去开车前往。
1: 那么这个私家车的一些车主的话呢，建议停到 P1、P2 和P3 去，因为这是社会车辆停车场，车位相对充足，进出比较顺畅。
0: 简单我们总结哈，接人赶时间的那你就选 P1、P2，想省钱停车过夜的那你就选 P3、P4 是网约车专区，那这个尽量私家车呢就能不去就不要去了。
1: 是的，那么这个大型车辆、小型车辆呢，它核定的是载客人数只要是小于或等于9人，就算作小型车，或者它的总质量是小于4500千克的货车。那么大型车辆除了小型车以外的其他车型都属于大型车，具体要以行驶证来判定。
0: 提醒大家，首小时候每半小时计费，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来算，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过部分按上述标准来重新计算。
1: 也有一些可以免费停放的是这个车辆，第一呢是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消防车辆、救护车和救灾抢险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辆、行政执法环卫作业车辆免收停车费。
0: 第二呢是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核证密2020-64号文件，新能源车辆每天免费停2次，每次不超过5个小时。
1: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无偿献血鼓励奖励措施的通知核证办密2023-20号文件，持有合肥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车辆出厂时出示以及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行驶证必须3证合一，每天免费停放1次，而且停放时间不能超2小时。
0: 第四呢，根据合肥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核发改附加2023-10075号文件，持有残疾人证的车辆出厂时出示残疾人证、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行驶证3证合一，也可以免收停车费。
1: 在国庆假期如果前往南站接送客的话呢，提醒大家接人提前确认好出站口，尽量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可以停到 P1 和 P2。如果是送站，即停即走，不要在落客区长时间停留。过夜优先选 P3， 24小时封顶50元，划算。新能源车留意免费的停车政策，每天可以免费停2次。节假日、国庆假期车多，建议早出门预留好找车位的时间。
0: 关注油价最新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这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是在本周四的24时进行。
1: 9月23号周期统计第9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480元每吨和465元每吨，折算为各个油品，92号汽油上涨0.38元每升，95号汽油上涨0.41元每升，0号柴油上涨0.4元每升，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19到20.5元。
0: 以下几个省油的小窍门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你要去定期保养，空滤、火花塞、发动机良好、正确的轮胎、胎压等均对油耗有很大的影响。许多项目的检查以及调整维修呢，也和油耗有着密切关系。定期到 4S 店进行保养，对省油很重要哈。只有将车辆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才能让车辆交出满意的油耗。
1: 在高温时段，油库里以及管路当中的温度也会很高，容易产生较多的燃油蒸汽，从加油枪出来的油就少，所以最适合加油的时机应该是早晨或晚上。
0: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另外不必加满油哈，车辆在加满油之后呢，载重增加自然也会增加油耗了。同理，车内避免放置不必要的物品，也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车辆负重每增加100公斤，油耗就会提高4.4%。一些车辆改装项目 也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的。
1: 热车时间不要太长，现在的汽车发动机都是电控燃油喷射式，不像早期的化油汽车需要长时间热车，因此热车时间太长只会去费油。正常的热车时间控制在1分钟以内，冷车起步时缓慢加速及换挡就可以让发动机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了。
0: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哈。那么油价这一块的话呢，可能是会上涨的，这两天我们可以把油加好。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近日滁州交警琅琊大队民警夜间巡查时发现，机动车道内有两处晾晒稻谷占据了部分车道，容易引发追尾、侧滑等事故。
1: 民警一边走访了周边的居民联系当事人，一边将稻谷清扫铲运到了路边的安全区，恢复道路通行了。
0: 这个找到稻谷的主人过后呢，督促其全部清运啊，并且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讲解占道晒谷的危害以及法律责任，劝导切勿在道路上晾晒这个粮食。
1: 是的，粮食种植不易，但是不能把马路当成晾晒场，行驶的车辆压到路上的稻谷，容易滑倒侧滑，后果不堪设想，拿别人的生命安全去换取自己的一时方便，实在是不可取。
0: 那这个也是非常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的哈，在公路上打场晒粮，使路面的平整度受到影响，加大行车阻力，车辆稍一制动呢，就容易产生侧滑而失去控制。
1: 大量的麦秆在道路上被碾碎之后呢，在阳光照射之下很容易反光，尤其是扬起时随风飘的麦糠会落在挡风玻璃上，甚至刮入驾驶员眼中，让驾驶人防不胜防，给行车安全带来影响。
0: 每年呢，因为在公路上打场晒粮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据相当的比例哈，公路当晒场，人员混杂，特别是有些儿童在路上玩耍，一些扫帚啊、羊场锹啊，随意的放在路上，更有甚者用石头啊、酒瓶子、木棍圈占地盘，强逼车辆绕行通过，也是埋下了种种事故隐患。
1: 每到麦收季节，全国各地因为公路晒粮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也是接连见诸报端，但因为占用公路晒粮产生的交通事故和责任纠纷不断。
0: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由于违法晒粮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由占道用者非法占用道路活动引起的交通事故，致通行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非法占用者应当作为民事赔偿的主体。
1: 作物收获之后要在公路上晾晒多天，多数农民朋友聚在一起，或白天或晚上聊天，有的只为看护粮食，还要打窝铺在公路上睡觉。到晚上车辆会车时，灯光照射视线不好，车辆压在粮食上，容易造成制动打滑，从而发生伤亡事故。
0: 那么汽车尾气当中呢，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食用这种粮食不利于人体健康，尤其是在沥青路面上晒粮危害更大，因为沥青含有较强的致癌物质，渗入到粮食中去，对人的身体就可能造成直接危害了。
1: 滁州交警提醒，现在正值农忙季节，途经到乡村道路时请谨慎驾驶，不要超车超速，遇弯道时要减速鸣笛，骑行摩托车、电动车更要戴好安全头盔，防止扬起的糠絮飞入到眼中影响驾驶。
0: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第104条，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有前款行为的，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迅速恢复交通。
0: 北京时间的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游。

0: 滚乌托邦，三天时间，四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更多的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可以搜索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这个现在呢正值秋天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你的秋季的可能一个感冒咳嗽都会引发交通事故。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的10月27号，安徽阜阳一辆小汽车呢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右偏离了车道，并且急剧加速冲向路侧的公交站台，在接连撞歪公交站栏杆，撞破广告牌之后冲进了非机动车道，又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小车。
3: 现场的情景是相当的惊人，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事故是该车驾驶人高某带病开车导致的。原来高某近期感冒了咳嗽，他打了多日点滴，当天驾车行驶时高某突发连续的剧烈咳嗽，导致眼前发黑，身体抖动，结果双手失控打偏了方向，右脚呢也不受控制踩了油门，从而造成事故，高某要负事故全部责任。
2: 这个我们提醒大家哈，进入到秋冬，空气干燥，气温低，鼻病毒、流感病毒等病毒更容易存活，而且秋冬时节人体免疫力相对较弱，加之人们更倾向于聚在封闭的室内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又为病毒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因此秋冬

0: 季节是感冒和流感的高发期，
1: 广大的驾驶人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家中和办公场所定期开窗通风，减少被病毒感染的机会。万一出现发烧、咳嗽等感冒症状，要尽量避免驾车出行，尤其是高烧、剧烈咳嗽等严重的感冒状态下，容易头昏、头脑昏沉、身体无力，严重影响感官敏锐度和控制能力，威胁行车安全。
0: 此外呢，大多感冒药都会导致人体的疲乏、疲倦、犯困哈，因此呢，在看医生服药的时候呢，要询问医生的药物效果，仔细查阅药品的说明书上的禁忌情况，避免服药后驾车出行。

0: 2016年以来，为了有效的净化网络环境，滁州网信、宣传、公安等部门持续深化网络谣言治理，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部分典型案例目前呢是通报如下。
1: 第一起案例是网民陈某为了博取眼球，他编造发布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是飞机掉下来了的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依法予以发布者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不实的信息。
0: 案例之二，网民赵某发布视频并配文，洪水防汛荒草围二围又要炸围了，该信息发布之后造成了不良影响，经核实相关言论系谣言，已经依法给予发布者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不实信息。
1: 还有一起案例是网民冯某、马某某，他编造发布了星期一下午白海豚来我们这里，有人被吹河里面了，旁边一个人拉他一起掉下去了，蓝天救援队怎么打捞都没有捞到，星期三自己飘上来，以及两个男人都是40岁左右的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依法予以发布者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不实信息。
0: 再来关注到这个案例之四，网民张某某呢也是为了博人眼球编造发布农贸市场一名保安因救人掉进硬井里没能救回来的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依法予以发布者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不实信息。
1: 这起案例是网民刘某发布的一条自己拍摄到的直升机视频，搭配上了这个文字，一级逃犯逃到山里了，武装直升机在找的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依法给予发布者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不实信息。
0: 那我市呢也将会持续加强网上谣言线索巡查监测，对造谣传谣人员依法开展打击，也请广大网民遵守法律规定，规范网上言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公安机关呢还将会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等突出的违法犯罪，欢迎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凝心聚力，共建文明安全清朗的网上家园。

0: 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0: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听过。
1: 你刚刚现场创作的吗？
0: 真的。
1: 什么哪首歌呀？
0: 叫什么？叫什么来着？第一张专辑吧。来，有没有
1: 周杰伦的歌
0: 啊？周杰伦，周杰伦，
1: 那肯定有朋友知道啊。
0: 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这歌词一辈子忘不了。
1: 确实很小众。周杰伦还有什么小众的歌？不太有吧？有肯定有，但是有的话就我没听过，或者几乎没怎么听过。
0: 想回到过去，
1: 不小众了吧？
0: 这个都是资深的歌迷了啊。
1: 嗯，
0: 这些歌曲估计难不倒你。
1: 像五月天。其实有很多大家认为的小众歌曲。
0: 嗯，五月天我不太
1: 熟。天使，
0: 天使听过。
1: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都是比较大众的歌曲
0: 啊。
1: 干杯。
0: 还有什么飞到离开月球表面？
1: 离开地球表面。
0: 地球表面。
1: 嗯，
0: 对对对。女歌手呢？
1: 女歌手我刚说任素汐跟郁可唯啊。
0: 还有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什么梁静茹啊这些，孙燕姿
1: 有啊。
0: 孙燕姿的小众歌曲、啊、
1: 慢冷你听过吗？梁静茹的
0: 慢冷没有，快热我倒是知道。
1: 快热是什么？热得快。
0: 嗯，对。知无路况，路况啊，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在
1: 好熟啊，这条路
0: 八中嘛，八中往前面，然后到、
1: 啊、对对对，
0: 快到那个中西医，
1: 右拐就是那个汇丰大厦。
0: 什么情况？
1: 哦，两车碰擦。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这是在锦绣园的门口，
1: 对，还没到那个斑马线处哈。
0: 嗯，
1: 占了两个车道，
0: 右边的右手的两股车道应该
1: 是。对对对对对，嗯。
0: 好的，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来看到艾米说了，还有一首那英的《回声》。
1: 哦，真没听过。今天只有艾米在跟我们真正互动。谢谢艾米。
0: 谢谢，感谢。那英有一首什么山不转那水在转，
1: 对他的歌我不是很熟悉了。嗯，
0: 你伤害了我，爱一笑而过。行，
1: 这是那英的歌原唱啊。
0: 对啊，
1: 原来如此，
0: 就这样被你征服。你有没有听过
1: 这个？我知道，
0: 喝下你藏好的毒，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哎呦，粉丝你看来你是
0: 反正都听过啊。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
1: 哎、是的、
0: 啊、
1: 万人品蟹嘉年华。
0: 对的，那么10月5号或者6号，你看你哪天有时间都可以来报名一下啊。刚才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波群推哈，把相关的二维码链接呢发送到群里，直接扫码就可进群进行咨询，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昨天都给大家惊呆了，这个价格，为什么呢？听起来99元，说啊去哪儿一个门票99元
0: 啊。
1: 这可不是一个门票的事儿哈，它除了包含我们的水漫城的门票之外，这个里面还有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
0: 哎呦，
1: 同时我们这一场活动一整天的时间哈，
0: 嗯、
1: 有那个万人的音浪派对，就是一直有乐队在演唱，下午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一起跟大家进行互动、玩游戏，然后什么送礼品啊等等
0: 啊，对，还有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其中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哈、啊。
1: 你说这个天最好吃蟹的时候，又在我们的固城湖，2只哦，而且其中还有另外的美味，一共是8道、
0: 嗯，
1: 还有龙虾，还有那个香辣蟹炒年糕，然后还有那个米糕，
0: 嗯，
1: 还有什么可乐鸡翅啊，好像是的，还有盐水鸭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啊，那关键的，我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那个主食部分哈、啊
1: 嗯，
0: 高淳炒饭，
1: 你看看，
0: 哎。
1: 这个的话，我觉得孩子都吃不完。
0: 对，
1: 对吧？
0: 原价呢是399元每个人哈、啊
1: 嗯，
0: 现在只要99元，是我们的车友啊，就直接报名。
1: 嗯、对，而且呢是那个还会送一些这个文创包，
0: 嗯，
1: 什么折扣券之类的啊。
0: 对对对。
1: 可以一直玩到晚上，晚上还有那个音浪派对，不是音浪，除了音浪派对之外，还有那个无人机、
0: 啊、
1: 光影秀，
0: 还有那个烟火表演，
1: 绝了！
0: 哎呦，这个说到音浪派对，我就想到一首歌，叫《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1: 嗯、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是，这是哪个？这是哪个年代会比较嗨的场合会有这个？得是
0: 哪个年代啊？
1: 对，得是
0: 零几年的时候吧。哎呦，那时候挺火
1: 的。现在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别的一些，
0: 嗯，
1: 一些这种很这个 DJ 感的歌曲，
0: 嗯，
1: 或者很嗨的歌曲了。
0: 是的，那么这个话题呢，各位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好听的歌曲的同时，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
1: 是的，国庆假期啊，中秋节假期都可以来到南京海底世界。
0: 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说走就走。
1: 嗯，
0: 在这次的双节假期当中啊，我们南京海底世界推出了一个新主题，叫做海陆同庆，奇遇精灵。
1: 是的，那么双节期间呢，可以看到海豚明星啊举红旗互动，门口呢会有免费的爱国脸贴等待各位前往领取。
0: 中秋呢还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
1: 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活动每天上线，免费参与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体验。
0: 然后呢，大家各种这个萌宠哈，这个海洋生物，跟着饲养员可以边玩边学海洋知识
1: 啊，这个游玩科普两不误。提前一天啊，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一下车牌号，即可自驾直达。当然，你也可以注意一下啊，节假日期间呢会有免费的接驳车，登录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了解一下吧。
0: 哎，没错，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同时呢，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呢，也是要结束到我们的晚高峰啦。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再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学

0: 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2004年的音乐代表作，这一年也是被广大的歌迷称之为神仙打架的年代。第一首歌，04年五月天推出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一首歌《超人》，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抒情摇滚歌曲，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演员克里斯托夫·利瓦伊的纪念，他是大荧幕上的首代超人。五月天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他的怀念和哀悼，歌词是以超人意象隐喻情感困惑，通过拯救地球与爱情失守的对比，刻画了英雄主义外壳下的脆弱内核。这首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孙燕姿在这一年发行了一首深刻表达都市人孤独与情感共鸣的抒情歌曲《同类》，由华纳唱片企划团队打造。李思松在创作旋律时着重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疏离感，根据曲调填写出了具象化都市意象的歌词。歌曲是以复古情怀的曲式结合弦乐的收放，带出了时空变幻的气韵。词作者易家扬细腻敏感的歌词牵引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选自2004年神仙打架这一年的华语乐坛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年歌手周传雄发行专辑《男人海洋》，周传雄亲自作曲推出了歌曲《还原》。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主题围绕着情感的复杂与纠葛，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情感的怀念与对现实无奈的感慨。这首歌曲展现了周传雄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他的作曲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在歌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4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阿岳正传》，有一首张震岳作曲的歌曲叫做《舍不得》，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李宗盛和于志明共同作词，描绘的是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创作这首歌时，张震岳的音乐风格逐渐从早期的摇滚转向更加成熟和内敛的表达，他开始在音乐中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和生活感悟，也使得歌曲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

刀郎在这一年也推出了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中收录了歌曲《雨中飘荡的回忆》，这是刀郎在17岁时的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小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在初中时期使用同学的吉他所写的歌，也是对少年时期的纪念。旋律简单，融合了民谣元素，吉他与打击乐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柔和感人的氛围。刀郎以低沉而富有力量感的嗓音，细腻地传递了歌曲中的情感，增强了感染力。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张韶涵发出了歌曲《猜不透》，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欧若拉》当中。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元素的轻快歌曲。此曲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微妙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4: 春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坚持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句子去唱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以平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让歌迷能够直接感受到歌曲中的真情实感。他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对勇者的歌颂，对无名者的关怀，对亲情的赞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超越了传统流行音乐中常见的情情爱爱，体现出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歌词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早在2007年，唐田就为魏晨写过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兼具流行与传统中国风元素，收录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合集13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乐与中国风曲风时尚，魏晨的低吟浅唱中渗透出浓厚的中国风味道，特别是京剧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魏晨的首支单曲，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游》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魏晨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他也见证了魏晨从一个新人歌手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重要力量的过程。

当年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选秀的比赛期间，因为频繁被炒作恋情等流言而饱受困扰，面对不时的舆论压力，他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唐田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流言有一千分贝》，是在

凤凰传奇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当中翻唱了一首歌，叫做《海底》。这是一首改编自原唱《一只榴莲》发行的民谣作品。那凤凰传奇的版本由唐田重新填词，将原曲的阴郁基调转变为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风格。凤凰传奇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融合了林花的嘹亮嗓音和曾毅的呼麦式的 rap， 将原曲的悲伤氛围改写成了温暖治愈的风格。这首独特的音乐风格也被网友称为深入海底的一束光，给人一种被温柔托起的感觉，从海底深渊带回阳光满溢的海面。许多歌迷也说这首歌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在压力和困难中找到勇气和力量。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自音乐才女唐田的代表作。唐田为英雄联盟衍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创作了中文主题曲《孤勇者》，并在2021年以单曲形式发布。歌词刻画的是孤胆英雄的形象，表达了对那些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人的赞美。歌曲以平凡英雄和背后英雄的角度展开创作，扣住了这个游戏主题，还原了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上的无名英雄。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旋律深情厚重，节奏紧凑有力，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陈奕迅以其厚实略带沙哑慵懒的个性唱腔，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歌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选择的作品是来自于唐田创作的歌曲代表。2022年，周深推出歌曲《花开忘忧》，这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哲理的歌，由唐田作词。那这首歌延续了唐田一贯的温情风格，通过生活化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表达了对永恒之爱的思考。歌词以生活片段为素材，描绘了从年轻到年老的情感历程，通过忘忧草的意象，表达了对遗憾的释然和对爱的永恒信念。

2023年，唐田为电影《消失的她》片尾主题曲填词。作为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深刻地呼应了影片的主题，以龙为隐喻，探讨了被真相囚禁的困境与挣扎，引发了歌迷对人心和人性复杂性的思考。歌曲融合了古典流行元素，整体氛围压抑沉闷，又充满无奈和挣扎。这是一首融合了深刻主题与精湛演唱的歌曲，既呼应了电影情节，又引发了听众对人性的思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分享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0: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
1: 厨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笨狼的故事第7集，上学。

0: 狼没事就翻翻那本捡来的算术课本，课本上画着许多的香蕉、苹果、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为了让学生识字数数呗，
0: 聪明兔说。
1: 老师怕学生不明白，总是喜欢打比方，一加一等于几呀？
2: 不知道，老师就打个比方，你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0: 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笨狼想，老师要是问我二加二等于几，老师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哈，我要这么多鸭梨干什么？又吃不完。我要对老师说，再加两个苹果吧，苹果我爱吃。笨狼美美地想着，就来到了学校。真不凑巧，这堂课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里舞开了大扫帚，草坪里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飘落，笨狼在草坪里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有风儿不停，草坪里就总有几片落叶。风停了一会儿，草坪上终于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草坪，刚走出五步又起风了，风摇着树叶，枯黄的叶子又落下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跑。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来，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弄下来。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绿叶子也全被我摇落了。把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不好，在最高的枝丫上还挂着最后一片黄叶。笨狼抱着树干猛摇，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树太高，笨狼太矮，根本够不着，怎么办呢？干脆别管它了吧，折腾了这么久该休息了。笨狼可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他噔噔噔跑到学校里，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起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里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不错。笨狼提醒老师，不只是地上没有一片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一片叶子。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是不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留到什么时候才教嘛？鸭梨放久了会烂的。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个时候，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说这是苹果。苹果？这才不是苹果呢！笨狼站起来说，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是呀，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其他的学生也齐声说。老师生气了，这是苹果两个字，又不是真正的苹果。笨狼问，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是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别的同学又一起说，哎，跟你们讲不清楚，算了，我们不学词语了，还是讲故事吧。于是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不对，这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一个小朋友说，也许是你爸爸吃的。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第八集，糟糕的发明。

既然学校里的老师说苹果并不是真正的苹果，那么鸭梨也就不会是真正的鸭梨。学校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大家吃，上学有什么好玩的呢？笨狼不去上学了，他要在家里当发明家。笨狼听过爱迪生的故事，知道爱迪生小的时候啊，也是一个笨孩子，连一张小凳子都做不好，还坐到了鸡窝里去孵鸡蛋。要是让我去孵鸡蛋，我就不会坐到鸡窝里去，我要把鸡蛋抱在怀里，笨狼比划着。聪明兔一边拔萝卜一边说，总是抱着吗？你要干活了怎么办呢？比如说拔萝卜。笨狼腾出手来帮聪明兔拔萝卜，他想了一下说，我把鸡蛋含在嘴里呢，那你怎么吃东西呢？笨狼揪揪耳朵，耳朵里面没蹦出什么好主意来。现在没有鸡蛋呀，笨狼突然明白过来，我干嘛要孵鸡蛋呢？我只想当个发明家。发明什么东西好呢？电灯已经有了，指南针也有了，总之容易发明的东西别人早就抢先发明了，谁也没想到应该留一点机会给笨狼。笨狼想呀想，一会儿就想到有三样东西应该马上发明。小猪的尾巴太短太难看了，应该给小猪换一条像马尾巴一样的又长又漂亮的尾巴。聪明兔总是光着脚丫跑，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森林中的荆棘和沙石扎伤，应该给它做一双合脚的鞋子。小松鼠的尾巴太蓬松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不方便，应该用美丽的皮筋扎起来。说做就做，笨狼很快地把东西发明好，送给了小猪、聪明兔和小松鼠。不一会儿就听到森林里大呼小叫，热闹喧天。首先是小猪装上马尾巴之后，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怎么也不能走到路的中央，结果一个筋斗栽进湖里，差点淹死。接着传来小松鼠摔断腿的消息，小松鼠啊，扎上美丽的皮筋在树枝上跳舞。平时它那毛蓬蓬的尾巴像一把降落伞，时时刻刻保护着它。它做梦也没想到，今天降落伞发挥不了作用。最后是身负重伤的聪明兔给大家讲它的历险记。聪明兔呢，本来是很聪明的，但是这一次也犯了糊涂。他穿上笨狼发明的鞋子到森林里去散步，想试试这鞋子究竟有多好。森林里静悄悄的，只有聪明兔的脚声擦擦擦的响。聪明兔还以为森林里只有他自己呢，他不知道尖嘴狐狸这会儿也正在森林里转悠。尖嘴狐狸走起路来轻轻的，没有一点声音，这家伙呀就喜欢这么鬼鬼祟祟的。聪明兔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尖嘴狐狸就站在不远处张望。聪明兔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但不知道为什么跑得比平时要慢得多，好像双脚使不上劲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聪明兔慌了神，没看清路边有一块石头，他被石头绊了一跤，绊掉了一只鞋子。他爬起来继续跑，恰好又踩上了刚才绊掉的那只鞋子，脚下一滑，一头撞到一棵树上，啪，眼前金星直冒。最可怕的是尖嘴狐狸追上来了，尖嘴狐狸朝聪明兔扑过来，聪明兔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尖嘴狐狸扑了个空。尖嘴狐狸张开尖嘴巴想咬聪明兔，聪明兔朝后一蹬腿儿，狐狸咬住了他脚上的那只鞋子，聪明兔这才趁机逃回来。关键时刻还是你的发明帮了忙啊，聪明兔笑着对笨狼说。笨狼的脸红了，耳朵也红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九集，坐到屋顶上。笨狼有一张漂亮的小板凳，板凳长着四条结实的小腿，站在地板上显得很神气。这小板凳是小猪送给他的，笨狼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但是小板凳太矮，腿伸不直，笨狼觉得很不舒服。笨狼见沙发比地板高出一截，心想把小板凳搬到沙发上，腿就可以伸直了。笨狼把小板凳搬上了沙发，自己跟着往沙发上爬，坐到小板凳上，长长的吁口气。笨狼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哎，怎么回事？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餐桌比沙发高出一截，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该能伸直腿了吧？笨狼就踮起脚尖，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去。笨狼先爬上沙发，再踩着沙发扶手爬上餐桌。笨狼还算灵巧，爬上去没费多少功夫。笨狼满心以为这次该坐得舒服了，可是他想错了，小板凳还是太矮了。笨狼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个子会有这么高。

0: 除了屋顶之外，这房子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餐桌还高出一截了。笨狼从大黄牛家借来了一架长梯子，从聪明兔家借来了一只大口袋。他把小板凳装进大口袋，把大口袋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地爬梯子。爬到屋顶上，笨狼累极了，只想快点坐到小板凳上歇一会儿。咦，怎么搞的？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笨狼生气地对小板凳说，我借了梯子和口袋，好不容易才爬到屋顶上，难道还要我爬到天上去吗？就算能爬上天去，每天这么背着你爬上爬下，也太麻烦了呀。这时候，小猪和聪明兔正好来看笨狼。小猪打老远就看见笨狼坐在屋顶上，惊奇地问，你在干什么呀？你送给我的小板凳太矮了，我坐到沙发上伸不了腿儿，坐到餐桌上也伸不直腿儿，坐到屋顶上还是伸不直腿儿。笨狼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在家里试过呀，坐着挺舒服。小猪皱着眉头感到很奇怪，不信你来试试吧。小猪爬到屋顶上，往小板凳上一坐，不高不矮，正合适。笨狼问，伸直腿了吗？
1: 伸直了。
0: 舒服吗？
1: 舒服极了。
0: 笨狼说，我再试试。笨狼又坐到了小板凳上。小猪问，
1: 伸直腿了吗？
2: 弯着呢。
1: 舒服吗？
2: 难受。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猪和笨狼围着小板凳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弄不明白。聪明兔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聪明兔笑着说，
3: 你没看见你比笨狼矮一截吗？对你刚合适的小板凳，笨狼坐起来当然先矮喽。
2: 我坐的凳子要比屋顶还高吗？那我吃饭怎么办呢？餐桌比屋顶矮得多呀。
0: 笨狼发起愁来，但他马上又眉开眼笑地说，
2: 我可以像钓鱼一样把餐桌上的东西钓上来呀，这真是个好主意。
0: 有聪明兔在，笨狼当然用不着坐在比屋顶还高的凳子上。聪明兔拿起小猪坐的小板凳，在那四条结实的小腿上钉了四块小木片，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笨狼坐在小板凳上，能把腿伸得直直的，真舒服。过了一会儿，聪明兔和小猪走了，笨狼坐在地板上，把小板凳翻过来，仔细看那四块小木片。小木片比沙发、餐桌、屋顶矮了许多许多呀，它有什么魔法呢？笨狼真是弄不明白。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望帝画卷。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是蚕丛。他从皇帝的妻子雷祖那里学习了养蚕的技术后，就教自己部落的百姓养蚕。这个部落的人随着蚕丛到处迁移，蚕丛所到的地方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集市。最后他们在蜀地定居。蚕丛的眼睛生得很特别，是向上直竖的。他死后用石棺埋葬，他的子民也都效仿他的办法，死后用石棺埋葬。后人称这种用石棺埋葬的坟为纵墓人冢。蚕丛之以后的一个王叫百贯，再之后的王叫于福。于福去世以后，蜀地就一直没有出色的领袖出现。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忽然有一个男子从天而降，落在蜀堤这个地方，自称杜宇。百姓知道天降奇人，认为他是上天派给蜀地的王，于是杜宇就被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望帝在位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他教导人民怎样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紧抓天时，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他最操心的是水灾，那时蜀国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日夜忧心，但一时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有一年长江又发大水，忽然从汹涌的江水里逆流浮上来一具男子的尸首。大家见了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尸首总是顺流而下的，而这一具尸首却逆流而上，大家便把尸首打捞了起来。更奇怪的是，刚被打捞起来，尸首就复活了，自说他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在江边行走时不小心失足落水，便从楚国一直飘到了这里。望帝听说江水送来了怪人，也暗暗称奇，便叫人把他带来相见。两人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这人不但聪明，而且懂得水性，在这常有水患的蜀地是用得着这种人才的，因此便叫他做了蜀国的宰相。鳖灵做宰相没有多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玉垒山阻挡了水流的通路，洪水四处泛滥，蜀地的百姓祈祷上天、祭拜龙王等等都毫无用处。望帝就叫鳖灵去治理洪水。鳖灵采用了大禹治水的方法，以疏导为主，带领大家在玉垒山中凿开了一条通路，使洪水顺着岷江畅流下去，流入平原上的各个支流，这才解除了水患，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回来，望帝因为他治水有功，就学习上古的尧舜，自愿把王位禅让给他，自己则跑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号称开明帝，又叫从帝。望帝虽然隐居了，但仍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死了以后化身为一只小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的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呀，于是大家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这小鸟就是杜鹃，杜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宇。鳖灵称帝后，王位一直传到十二世。这时秦惠王野心勃勃，使用美女和黄金引诱蜀王，很快的就把蜀国吞并了。那望帝灵魂化成的杜鹃鸟，眼看着故国灭亡无计可施，心里的怨恨化作声声悲鸣。在每年桃李花开的时候，他都对着清风明月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蜀地的百姓一听见杜鹃鸟叫，就会说：“我们的旧君望帝又在怀念故。”

除夕是结网捕鱼。伏羲的母亲是华胥国的女子，被称为华胥氏。她从小就生活条件优越，衣食无忧，因而气度雍容，十分美丽。华胥氏经常游历天地之间的名山大川，欣赏奇妙瑰丽的自然风光。有一次，她去东方一个名叫雷泽的地方游玩，偶然看见沼泽边有一个巨人的脚印。由于这个巨大的脚印大得出奇，华胥氏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奇地将自己的脚踩了上去。谁知他刚一踩下，身子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腹中悸动了一下。后来经过十月怀胎之后，华胥氏就生出了一个儿子，叫做伏羲。伏羲的父亲就是那个留下巨大脚印的神，他是雷泽的主人，人头龙身，半人半兽。伏羲天生异象，长有人的头，蛇的身子，从小就有神力，这种神力就是源自他的父亲。伏羲长大后当了东方的天帝，既然是万民之王，他就理所当然要为天下黎民谋取福利。那时候人们都是靠打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而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不能保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伏羲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难过，他想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他左思右想，想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想出一个可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办法来。到了第四天，他走到河边，一边散步一边继续想着。走着走着，他偶尔抬头一看，忽然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跳得很高。一会儿又有一条鱼跳起来，再隔一会儿又有一条，这一下子引起了伏羲的注意。他想，这些鱼又大又肥，弄来吃不是很好吗？他打定主意，就下河去抓鱼。没费多大功夫，就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鱼。伏羲就把鱼拿回家去。其他人看见伏羲捉来了鱼，都欢欢喜喜跑来问长问短。伏羲把鱼分给他们吃，大家吃了都觉得鱼的味道不错。伏羲对他们说，既然鱼好吃，以后我们就动手捉鱼，好帮补帮补生活。大家当然赞成，当下都跑到河里去捉鱼。捉了一个下午，每个人都捉到了鱼，这下子大家都十分欢喜，把鱼拿回去美美的吃了一顿。伏羲又打发人给住在别的地方的人送信，告诉他们捉鱼来吃。这样没过两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捉鱼吃了。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龙王忽然带了乌龟丞相跑来干涉，他恶声恶气地对伏羲说，谁让你们来捉鱼的，你们这么多人是要把我的臣民的子子孙孙们都捉完吗？赶紧给我停下来。伏羲没被龙王的话吓到，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龙王，你不准我们捉鱼，那我们吃什么？龙王气冲冲地说，你们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儿？反正就是不准你们捉鱼。伏羲说，好，不准捉我们不捉，以后没吃的我们就喝水，把河水喝得干干的，让你们所有水族都干死。龙王本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听伏羲这么一说，心里果然害怕了。他怕伏羲和他的族人真来把水喝干，自己的命就难保了。但让他们捉吧，龙王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乌龟丞相凑到龙王耳边说，您看这些人都是用手捉鱼，咱们就和他们定个规矩，只要他们不喝干河水，就让他们捉鱼，但是不许用手。

0: 捉，他们不用手就捉不到鱼，这下子既保下了子民，又保住了龙君您的性命，让他们看着河水干瞪眼，该多好啊。龙王一听这话，高兴得哈哈大笑，于是对伏羲说，只要你们不把水喝干，你们要捉鱼就来捉吧，可是得遵守一个规矩，不能用手捉，你们若是答应，就算是说定了，以后双方都不准反悔。伏羲想了想说，好吧。龙王以为伏羲上当了，便带着乌龟丞相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伏羲呢也带着族人回去了。伏羲回去以后，就一直思索不用手捉鱼的办法，想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又想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办法想出来。到了下午，他就躺在树荫底下，眼望着天，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这时候，他看见两只树枝中间有个蜘蛛在结网，左一道线，右一道线，一会儿就把一个圆圆的网子结好了。蜘蛛把网结好，就跑到角落里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些远远飞来的蚊子呀、苍蝇啊，都被网子网住了。蜘蛛这才从角落里爬出来，饱餐一顿。伏羲看见蜘蛛。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2: 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中国神话故事，孔甲养龙。孔甲是启的子孙，他当国君的时候不务朝政，只关心鬼神吃喝打猎，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养龙。龙这种动物是十分稀有的，传说皇帝就是骑着龙上天的。在孔甲的先祖大禹治水的时候，应龙帮了很大的忙。又传说舜在位的时候，在南巡国地脉深处挖出了两条龙，南巡国的国王就将龙进献给了舜，舜专门派人照顾，将两条龙养了起来。舜将王位传给大禹的时候，顺便把两条龙也移交给了大禹。孔甲也有两条龙，他在自己的宫殿里挖了两个大池子，把龙养在里面。不过养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专门的人来照顾喂养龙，这样的人才一时之间并不容易找到。孔甲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跟着幻龙氏学了几天养龙术但还不是很精通的刘磊。虽然刘磊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是有总比没有的要好。刘磊本来是尧的后代子孙，因为家里衰落，自己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就跑去学了几天养龙术。他还没有学精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身手，结果没养几天，学艺不精的刘磊就把雄龙给养死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人把死龙从池子里拖出来，去除鳞片，剔去骨头，将龙肉剁成肉酱，在顶锅里煮好，给孔甲献了上去，声称是自己在野外打到的野味，特意请国君尝鲜。孔甲就这么吃了下去，还连声称赞味道好。过了几天，孔甲想看两条龙的表演，就让刘磊把龙带出来。刘磊撒谎说雄龙病了，于是只有一条精神萎靡的雌龙勉强应付了过去。又过了几天，

空姐提出想吃之前刘磊献上的肉，刘磊这下进退两难了，他怎么能再杀唯一的活龙给空姐吃呢？于是刘磊在害怕之下连夜逃回了老家，再也不敢提养龙的事情了。后来孔甲又到处寻访养龙高手，有人又向孔甲推荐了一个叫师门的养龙人，孔甲大喜，急忙请了师门来。师门确实有些本领，在他的调教下，那条雌龙变得容光焕发，精神振作，和之前很不一样，每个人看见了雌龙都很高兴，孔甲对此也很满意。不过师门性情耿直，脾气也不小，他常常直言批驳孔甲对养龙不懂装懂，使得一向唯我独尊惯了的孔甲非常难堪。孔甲起初还能忍受养龙师傅，过了不久他开始心生不满，他想，我是堂堂一国之君，我请你来养龙，结果现在倒变成了国君看养龙师傅的脸色了。他越想越生气，平时任性妄为的脾气又上来了。终于当师门又一次批评孔甲时，孔甲立刻恼羞成怒，下令把师门拖出去杀了。师门十分不屑地说，砍头对我来说没什么，像你这样妄自尊大的人，自己输了还不知道。说完以后就跟着卫士出去了，并不畏惧。当卫士将师门的头捧上来请孔甲看时，孔甲担心师门的鬼魂会作祟，就下令让人把尸体埋到荒郊野外。谁知尸体刚刚埋下，就刮起大风，下起大雨。当风雨停息以后，附近的山林就莫名其妙地着火了，火光熊熊，烈焰照天，很多人去扑火，但都扑不灭。大家都说是因为师门有冤，才会有这样的异象。孔甲也害怕了，于是亲自到墓地去祈祷，此后火势果然小了很多，孔甲也就坐车返回宫殿。侍从们在宫殿门口请国君下车，等了很久都没有动静，等掀开帘子一看，发现孔甲早就死在车里了。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0: 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

0: 鹤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关不掉的月光》当中的歌，叫做《在一起》，也是同名电影的插曲。歌曲是以恋人日常的生活片段为素材，通过旅行、看星星等场景勾勒爱情的图景，融合幽默化比喻，强化情感承诺，主旋律贯穿全曲，呈现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主题。庾澄庆以流行摇滚与抒情风格融合，诙谐叙事的方式演绎了甜蜜的基调。

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高静的音乐代表作。高静的音乐风格以流行音乐为核心，融合了摇滚、民谣、R&B 等多元的元素，擅长打造旋律简洁、歌词直白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呢有着很高的传唱度。同时他的作品呢也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价值。分享的第一首歌是高静为电影《英雄本色》2018创作的兄弟版推广曲《本色电影》，由高静与大壮共同演唱，发布于2018年。歌曲是以兄弟情谊为核心主题，延续了高静此前我们不一样的硬核风格。

这首歌是以第二视角来探讨情感释怀主题，通过循环追问反复劝解听众要挣脱执念。歌曲由高进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也是其突破了传统抒情风格的尝试，强化了节奏与重复段落，形成了口语化与诗意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2007年，高进创作了中国风歌曲《荷花亭》，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江山》当中。歌曲是以江南水乡为背景，融合了琵琶等传统民乐元素，通过婉转旋律与诗意化语言，构建了古风的意韵。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是选自高进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高进创作歌曲《梦带我旅行》，融合了流行、摇滚、R&B 等风格，以梦境旅行为主题，通过一些具体的景点意象，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漫游景象，交织了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情感的追寻。歌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的创作特点，歌词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在蓝天白云与羊群的意象当中，呈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

2011年，高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歌曲《拿得起放不下》，并且发明了同名专辑。歌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友情等情感中的挣扎与释然，展现了人在面对情感时的复杂纠葛。高进作为80后的新锐音乐制作人，擅长将流行摇滚、R&B 等多元风格融合，创作当中也常常是以情感为主题。他的很多音乐作品呢，都是亲自参与编曲制作，展现了他在音乐制作上的全面才华。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名绿夜酒开创名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将八野刚连阵投降了，这一下子呀，导致他所带的500军卒慌了神了，这怎么办呢？但八野刚过来告诉大家，跟着我，跟着郑王，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如果哪个敢跟我不一条心，哗楞把掌中和善板门刀这么一晃，我现在就给他切开晾着。你别说呀，还真有那忠诚之人呢。到什么时候啊，都不要怀疑有这品格高尚的，有临危不惧的，有对国家，有对君王忠诚不二的。虽然身为一个小士卒，但觉得应该保大隋，不能够保着反叛。也有几个呀，一时眼色跑，现在宫里是进不去了，只能往外跑啊。但跑上哪跑啊？八野刚一看，想跑啊，拿命来，往前一催马，抡动掌中和善板门刀，气咔噗啊噗噗啊噗，就把这几个跟自己不一条心者全部斩杀在那里，等于啊，向王世充交投名状，表心迹。怎么样？我杀了大隋士卒了，我坚决的跟您站在一起，您呢，对我不要怀疑。王世充明白呀，离多远就喊上了，八将军果然义士也，你的心本王明了。

0: 就这还意思呢。斩杀这几个人之后，这叫杀鸡害猴啊。剩下的那还有几个呀，心里头也跟着王世充不对付的，也想跑，还没等跑呢，或者说还有点犹豫呢，还没动弹呢，现在一瞅啊，就把那个要跑的心呢咽肚子里了。八爷刚把大刀一摆，尔等可愿追随我，追随郑王。这一下子呀，再看剩下的这400大多士卒，扑通扑通扑通都单膝跪地，手拄着刀枪，我等愿追随将军，效忠郑王。王世充乐了，各位兄弟，不是效忠我，还是效忠大隋。现在乱臣贼子乃元文都也，本王乃奉当今皇上的密旨，要进攻清君侧，尔等能随本王，便是建功之臣呐。等元文都等被扶诛之后，尔等必能够因功受赏。八野刚赶紧的用手这么一揽，就指挥大家呀，还不赶紧的谢过郑王，谢郑王千岁，谢郑王千岁，快快到我阵营来。是，怎么的？别在那站着，在那城楼底下站着，一旦城楼上面的那些随军反应过来，再往下射箭怎么办呢？你们不就成活靶子了吗？赶紧过来！呼噜呼噜呼噜，这400多人起身，跟随八野刚就拥进王世充阵营了。那此时，韩家门城楼上的那些随军一看，怎么回事？这将军不是带着这些人要去打王世充吗？怎么投降了？哎呀，快开弓放箭，给我射！但明白过来了，人家那400多人呼噜呼噜呼噜也过去了。王世充哈哈大笑啊，对着城楼上的人呢就喊上了：“哎，门楼上的兄弟们，看见没？看见没？宫里的侍卫都知道啊，我王世充乃是奉了皇上密令、密旨来取清君侧的啊，八野刚将军。”那也是奉了皇上密旨特来接应我的，尔等啊，还不快快的打开城门，如若再帮助元文都，尔等与元文都同罪，必然会被朝廷一灭三族的，快快开门。你看王世充啊，张嘴那就得瞎话，人家说瞎话一点不脸红啊，反正制造舆论呗，啊，真真假假的我全给你说出去，我就说奉了皇王密旨。啥叫密旨啊？你想讨个圣旨你都看不见，密旨口谕也是密旨，管他有的没的，我就这么喊，我就这么说。嘿嘿，我这玩意儿啊，也是跟程咬金学的。你看这王充啊，跟程咬金没学别的，把程咬金说大话、说瞎话、说瞎话不脸红的本事，他倒学来了。您记住这个啥？王世充说瞎话呀，是越说越精干，越来越精益求精。后来锻炼的，抬头看见什么，马上就能编出瞎话来，随机应变。本来王世充啊，那就是个狡诈奸猾之徒，这一回呀、啊，学会编瞎话了，那更厉害了。所以张嘴，哎，这八野刚那也是奉着皇王旨意给我来会师来的啊，策应我的。你们赶紧的开门，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反叛。这番喊话有作用了，立刻韩家门上那些随军的，你看我，我看就是窃窃私语啊，那眼中都带着疑惑，带着疑虑，那意思这真的假的？ 要真的是真的的话，我们拦住他就等于抗旨不尊呐、啊，就等于助纣为虐呀、啊。回到真格的，把我们抄家灭门呢、啊。这些人呢、啊，一有疑虑，这弓着箭就耷拉下来了。但所幸守门的那也有将军呢、啊，这人乃是袁文都的心腹啊，跟袁文都一条心，跟王世充不是一条心呐、啊。马上就上着城楼，给这些随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尔等不要听王世充胡言乱语，我等才是奉了圣旨在此守门的，给我放箭射杀此胡儿，谁射死他加官三级。射，没办法，上至下派得听领导的呀。再次张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世充一看，行啊，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再准备，再次进攻，咔咔咔咔咔咔，腾拍手往上一举盾牌，后面拿着撞木，再次向着韩家门发起进攻啊！守门将军呢，赶紧派人快给内史令送信。告诉内史令，八爷刚投敌了。
1: 是，这，
0: 赶快有人呢，往里给袁文都送信呢。袁文都这个时候啊，刚把这小皇帝那杨栋给哄好了。陛下，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八爷刚将军呢，出去已然应战了，有他那500人，再有咱们这宫墙上的弓弩手。王世充想攻进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呢静观事态变化，您呢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刚把这杨栋啊给哄差不离了，寡人不着急，朕不害怕，一切都听袁爱卿您的。整这个时候吧，这报信的呀都站不稳了，啪，摔到前阳殿上啊。把这门牙摔掉两颗呀！袁文都用手一指，废物，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啊！这报信一听，我这还慌张呢，我不慌张不行了。八爷刚将军可曾大胜？
2: 不但没大胜啊，反倒是啊，出城之后便投降了。王世充了，他投敌了啊！
0: 袁文都等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八爷刚投敌了，
2: 投敌了呀！”
0: 哎，这杨栋一听，刚才啊刚给劝好了，这腰杆稍微直点，哎，离开那椅子背了。这么一听此言，这不的，他又瘫那儿了。哎呀，陛下无忧，哎呀！可恨的八爷刚啊，真是走了眼了呀。陛下无忧，八爷刚虽然投敌了，我们还有将军费耀田都何在？
1: 在。
0: 两旁啊又走过来俩将军呢、啊、内史令，再给尔等500精兵前去韩家门，务必将那反贼王世充拿住，或者就地斩杀。
1: 是。
0: 这俩将军呢是袁文都的亲信，跟袁文都那是一个战线上的，但是呢他没有人家八爷刚厉害呀，所以呢开始派没有想到他俩，现在一看八爷刚投敌了，没办法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派了费耀田都这两员将军呢率领500军卒早早赶奔韩家门呢。这个时候啊，韩家门的一条大栓已然给撞断了，另外一条啊那大栓也撞得裂纹了，眼看着韩家门要被攻破了，上面往下射箭，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王世充这边呢也死伤不少啊，王世充也着急啊，给我撞给我撞。 那不能老撞啊，箭射下来赶紧往后退，等宫墙上的士卒在搭箭的时候趁此机会往前撞啊，撞了就退，撞了就退。这时这两员将军带领500人又来到韩家门呢，我们来救援韩家门呐，打开韩家门，我们要出去迎战。
3: 喂的
0: 守韩家门的将军一看，两位将军，你们是真的去迎战王世充，还是说也跟刚才那位，我这一开城门你们出去在投敌了，你才投敌呢？我们跟你不一样吗？咱不是袁大人亲信吗？既识军路，当众军事，焉能投敌呀？其实守城将军呢，也认得这两位，跟这两位关系还不错呢，都是一个正阵营的。那好，两位将军呢，我给你们开开城门呐，一切小心，开城门，开个缝，放他们出去。又把城门大栓卸下来，啊，嘎吱吱吱吱吱吱，打开一个缝，走。费耀天都率领500军卒又杀到城外呀，裂开阵势。费耀啊，一把点钢枪，天都手里一对双锤呀，有把子力气啊，当啷啷啷啷，把双锤一震，刀，反贼王世充，国家对你不薄，皇上对你有恩，为何隐夜攻打韩家门，你要造反不成？王世充一看又来俩，谁呀？仔细一瞅，费耀、田都，哎，这俩饭桶啊，知道俩人没太大本事。你别看田都手里一对双锤，那跟李元霸、裴元庆不一样啊，人家那锤起码西瓜大小啊，这锤呀，跟那大号李子差不多少，俩大个核头，插一棍儿，那也叫锤。两员将军，废话不多说了，我奉了皇王密令前来清君侧呀。那元文都卢楚、皇甫、吴懿等人都是一些奸佞之臣呐，他们挟持皇上，皇上不得自由，故此特给我传来密诏，让我呀奉诏讨贼，今日我要进攻清君侧，这是奉了皇上密旨的，我对皇上忠心不二，天日可表，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要杀，杀的是袁文都，跟尔等无关。两位将军，我说清楚了吧，请两位将军能够把那城门打开，咱们一起进去清君侧，共赴大隋江山，请两位将军要识时务啊。呀呀呸，王世充啊，你是个逆臣贼子啊，啊，袁大人乃是干国忠良啊，皇上对袁大人是绝无二心，怎么会给你密诏啊？既然说有密诏，拿出来让我们瞧瞧。既然是密诏，那就是口谕呀，哪能跟你们看呢？啊，两位将军，我王世充所说句句事实啊，请两位将军不要阻拦，如果两位将军还要在此阻拦，哪儿等就是国家反叛，要诛灭九族的。王世充啊也就会这么吓唬人。嘿，王世充，我们两个身为大内将军，职责所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无耻情况下进入皇宫，请郑王快快回去，皇上那里隆恩浩荡啊，不会跟你一般计较，如果再往前攻打，那你就真的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我们焉能放你进皇宫呀？啊，还是不放？不放就甭废话了。好啊，既然不放，两位将军，那咱就练练吧，你们两个哪个撒马过来，咱比一比啊，看看你能不能挡住我今日的进程。这费耀、田都互看一眼，嘴角一翘，脸含冷笑啊。王世充啊，这又不是沙场，谁跟你将对将啊？你现在是反叛，要夺我这韩家门， 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封着，我看你能不能夺过来。来呀、啊，弓弩手准备！啊哒哒哒哒哒哒，好嘛，这回人家也带着铜牌手呢。铜牌手上前，先列了一列盾牌呀、啊，紧跟着后面嚓嚓嚓嚓嚓，弓弩手布了两层弓弩，这两员将往后一退，指挥这些弓弩手，这些铜牌手谁要敢上前，大弓放箭，并且告知城墙之上的众位兄弟，也把你们强弓硬弩全部搭上，谁敢上前，远了你们射，近了我们打。
3: 是，
0: 他们打配合了啊，上下一体了呀。王世充一看，行啊，既然如此，那休怪我不客气了。我说八爷刚
3: 在，
0: 看你的，你给我打冲锋，先把这队人马给我打垮了。八爷刚一看，哎，王世充，真有你的啊，刚投降你了就得用我，把我耗尽了，那你也不用担心我是真投降假投降了，那我还不能不干呢，我得表忠心呢。哎呀，看来呀，什么时候都不能当叛徒啊，这叛徒啊谁都看不上啊，越是叛徒那越得卖命，越是叛徒那对原来的自己人就得越狠。你看自古以来都这样，叛变者那比敌人还狠呢，他不狠怎么证明自己投敌是正确的，他不狠怎么能够在敌人那里博得敌人信任呢，他不狠那怎么能够为未来的投敌的那些人他树威呢。所以这八野刚没辙呀，率领自己手下的400多人就开始冲锋了，那攻墙上面往下射箭，前面也射箭，杀呀，这边往上冲，啪啪呀啪啪，一倒就了一片呢。后面冒着箭矢往前冲，冲到近前，大刀片子抡起来，啪啪呀啪，就砍向了这两员将军手下那兵卒。近了，这弓箭就不好使了，弓墙上的也不敢往下射，误伤自己人呢。门前头那也射不动了，只能短刃相接呀。啊噼啪噗啊停打停啊杀呀啊敌众啊进攻，这双方啊就打成一团了。倒退半个小时，这还是一个战壕里称兄论弟的同袍战士呢，现在呢成了死敌了，杀着杀着连自己人都砍了，怎么服装号坎都没来得及换呢，谁知道你谁呀，砍吧，反正谁在我身边就给谁一刀啊。好，这可砍乱套了，噗噗哎呀噗噗噗哎呀，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好不惨烈呀。一会儿功夫，韩家门前在地上呼噜噜噜噜噜噜，不能说流血飘杵呗，但是呢也把射下来的很多箭支给扶起来了，带铁的都浮起来了，一层血呀。哎呦，越杀费耀天都人越少，越杀人越少，费耀天都一看不好啊，快快派人求援去，快派人求援去，告诉内侍令战况与我方不利，快去。是，又派出送信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乾阳殿去了，到这里告诉袁文都啊，前面作战不利，看来呀、啊、用不多久两员将军所带的500兵卒那就得损失殆尽呢，请陛下定夺，请袁大人定夺。袁文都一看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袁文都啊那也是老谋深算之辈呀，眼珠子一转，好好啊，你观之两位将军还能够抵抗多长时间？
2: 这不知道啊，这怎么着也能抵抗一会儿吧，因为上面往下射箭 对不对？实在是他全死了，王世忠等人也一时半会儿破不了门。

0: 呐，因为上面还有弓弩呢，还得往下放箭，还得给弓一阵门呢，估摸着没有几刻钟够呛。好好，有这几刻钟足矣。来啊，点齐宿卫兵，把宫中保护剩下的宿卫啊，哎，全给我聚拢过来。哦，众人一看袁大人，难道说你要亲自去战王世充吗？不不不不，直接的从韩家门打王世充啊，那不一样吗？哎，老夫准备亲自将兵，偷偷的出玄武门，绕到元壁门，由打元壁门出去偷袭王世充的后背。这样一来，咱们由打玄武门出去的兵跟韩家门的祖兵一起把这王世充消灭在韩家门外。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内史令袁文都派出2波援军呢，结果呢，一个拔野刚到那里投降王世充了，另外2个废药田都，这俩本事不大呀，带领500军队就堵在韩家门，在那里作战不利呀，眼瞅着这人都快没了，怎么办呢？危急时刻，这位袁文都那也不是吃素的呀，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啊，行啊，干脆啊，我要亲率一支军队对着王世充进行包抄，我绕他背后去捅他的屁股。这样一来呢，前面韩家门有废药田都堵着，他进不来，我在后面打他的屁股，腹背受敌，这王世充必败无疑。那怎么打王世充的屁股呢？就是袁文都带领一支军队由打乾阳殿出去往北绕，乾阳殿往北一共3大殿呢，就跟现在的北京故宫似的，也3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那是也一样啊。最大的殿在这皇城正中央的殿，就是现在皇帝所在的乾阳殿，乾阳殿往北大业殿。那为什么要大业几年呢？年号大业呢，这里有大业殿，大业殿再往北

0: 说后勤主殿，唐朝啊叫做徽求殿，当时叫后勤主殿。那么这后勤主殿往北有一个陶光园，过了陶光园再往北那就是北宫墙了，正中央的门就是著名的玄武门呢。玄武门事变的玄武门，不是那玄武门呢，在长安城，这是东都洛阳城。每座都城正北门您记住都叫做玄武门，明清皇宫也是，你看现在的故宫北的门那就叫玄武门。那位说你得了吧，谁不知道啊，故宫北门叫神武门，它不叫玄武门。对呀、啊，明朝叫玄武门，到了清朝不行啊，清圣祖康熙叫玄烨呀，你得避讳呀，就不能用玄了，改神武门。其实啊，就是玄武门，所有宫殿正北门都是玄武门呢、啊，非常重要啊。我走玄武门，由打玄武门进入一个叫玄武城的一个夹城，再由打玄武城的北门就叫耀仪门出去，再进入耀仪城这个夹城，再由耀仪城的北门叫元壁南门出去，进入元壁城，然后呢往右一折，就是往东一拐，奔着元壁城的东城门元壁门。这元壁门就是韩家城的西城门呢、啊，由元壁门就进入韩家城了，偷偷的再往韩家门方向移动，就能移动到那王世充的背后，然后发起袭击呀，前后夹击，定能将王世充给打垮喽。元文都想得很好啊，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招了，而且交给谁都不放心。那万一再偷敌了呢，万一再不利了呢，还是我亲自领兵啊。陛下您呢、啊、在这里安心等候，臣我定然把那乱臣贼子给平灭了。所有宿卫过来集合。所有宿卫啊，这皇宫里头能有多少兵啊，咱常说呀三千羽林军，其实啊洛阳城里头没那么多呀。这已然派出一千去了，宫墙之上各个宫门处那还有手足啊，现在能够调动的只有宿卫了。所谓宿卫啊，就是皇帝睡觉你来值宿，也叫做值宿啊，就值一宿，晚上值班人员。把这些人呢叫过来，数吧数吧也就六七百人呢，行了够了，留下一百在这里啊守护陛下，其余的全跟我走，拿刀拿枪跟我走，奔玄武门。元文都你别看是文官，呵，现在呢比大将军还威风啊，亲自率军从乾阳殿出去了。喂，这杨栋啊差一点没吓尿了呀，嘿嘿，袁爱卿也离阵而去呀，这可怎么办呢，一个劲儿的在这里念佛呀。元文都现在顾不得皇帝了，你先待着，你这边不是主要矛盾，我先抓那主要矛盾，把王世充这个主要矛盾给解决了，一切好办了。于是元文都率兵离开乾阳殿呢，由打乾阳殿往北走，过大业殿，过徽求殿，直奔玄武门呢。没多远呢，也就是两里多地吧，两里半地。大家走的也快呀，知道救兵如救火呀，穿过陶光园就来到了玄武门处，离玄武门还得有100米远的地方。这元文都就开始用手指了，快快把玄武门给我打开，快快打开。
1: 是啊，对对对对对。
0: 有人一溜小跑来到玄武门这里，手里拿着金牌呢，快快打开玄武门。这边元文都加快速度，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玄武门门洞当中啊！快开玄武门！喂，玄武门守门的赶紧过来！启禀内侍令袁大人，玄武门打不开。嗯， 原文读一听什么？玄武门打不开，为何打不开？这城门上着锁呢？啊，这玄武门呢，由于是皇宫的北的门，至关重要，一个关键要书啊，所以呢，玄武门上不但有门栓，还有一根大长锁，就是这边俩鼻儿，这边呢一个铁棍子，带着往下的搭浪，然后呢往这一合，这有鼻儿一扣，拿一把大铜锁嘎巴那么一锁，锁得噔噔的结结实实的，这才叫门栓枷锁双保险呢。你想打玄武门，想有打玄武门进来没那么容易，要么人家王世充选择走那韩家门呢，人没选择走玄武门呢，知道玄武门不容易打呀。哎，没想到啊，人家不容易进来，这锁也把你锁到里头了。哎呀，袁文都用手一指，你们都废物，有锁给我打开呀，我命令你们打开玄武门，你们给我打开就行了，管他有锁没锁呢。启禀内侍令，是这样的，玄武门的锁呀，只有一把钥匙。废话，有一把拿一把呀，拿出钥匙开锁呀，钥匙不在我们这里。嗯，那钥匙在何处？钥匙在长秋监令那里。这个长秋监呢，也有人读长秋监，其实啊，就是内侍省，它主要核心职能是为宣达皇后旨意，管理皇后所居宫室事务，后来呢，就延展到整个的这皇宫内务了。那为什么叫长秋呢？因为汉代呢，就设置大长秋，这是一个官职。那么北魏时期呢，改称大长秋卿，北齐政权正式称为长秋卿，或者说呀，称为长秋四卿。那么隋朝建立之后，就不再用长秋为官名了，不是长秋监就改名为内侍省。哎，这玩意儿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但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呢，杨广再次改内侍省为长秋监，主管称长秋监令。那玄武门乃皇宫内宫之门呢，所以归人家长秋监令管，在人家那里呢。哎呀，废话，快把长秋监令给我叫来。有人呢赶紧的找着长秋监令啊，找了一圈，哎，还真找到了一位老公公啊。哎，那是宦官担任呢，手里拎着苍蝇刷，一路小跑，满头是汗呢。内侍令，袁大人，袁大人，我来了。袁文都一看，谁呀？长秋监令，此人姓段呢，段瑜，段老公，老公，哎，就是公公。所以有人说来呀，说现在呀，女性称自己的丈夫为老公，那是错误的。老公那是太监，怎么能把丈夫称太监呢？这就是不懂文化了。妻子称丈夫为老公，那是对应老婆，哎，那个词的。丈夫称妻子，不称老婆吗？这是一对词儿啊。老公老婆，公公婆婆，那老婆子对应老头子，这是对应的词儿。那宦官太监，你不能称他们为老公，他们叫老公。这公啊是轻声，老是重音，老公，你不能是老公，那就错了。这段老公啊，管理整个内宫啊。袁文都就命令段公公，快快拿出钥匙，打开玄武门。哎呀，哎呀，哎呦，要玄武门钥匙啊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啥。这几个当兵的慌慌张张的就把我给揪来了。我这也没带呀，啊，嘿，人来了，钥匙没带，钥匙在哪？钥匙在哪？钥匙我得找找，这应该在我屋里，快找快找，哎，好嘞好嘞，哎呀，快快快走快走， 这段誉段公公年

0: 转悠了，您这一转悠啊，蛤蟆我们打不了仗了，没打仗呢，我们全得趴下，全晕人。袁文都给气的忍着，袁文都心说我也得忍着呀。等了半天，哎呀呀，哎呀，放下我，放下我自己找去，赶紧找，怎么呢？袁文都一瞅啊，那几个军兵又把这位长秋监令段瑜给扛回来了。这一回呀、啊，那更没啥姿势了，直接斜来的。好悬没把这位老太监骨头给夹折了，哎呀，放下来，放下来，我自己走，放下你啪！这几个兵卒也生气，一撒手，啪一下子，把这位段瑜摔得嗝儿一子，好半天没爬起来呀！袁文都用手一指：“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段公公？”袁大人，您问他呀，您问他。带着我们到他那里翻箱倒柜找了一通，也没找到那把钥匙，一问他到底在哪儿，这老家伙呀居然说他大概其是给丢了啊。袁文都气得一哈腰，砰，又打地上把这段瑜拽起来了。段瑜啊段瑜，我问你钥匙呢？
1: 袁大人呢？我也不知道啊，老奴啊，我觉得钥匙就在我屋里头呢，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也是啊，这些天呢老不开的北门，我也没用它，所以呢一时半会我也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干脆呀、啊、咱就当它丢了吧。啊，
0: 袁文都鼻子都气歪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去你的。也顾不了文人风范了，一抬脚，咣，把这段瑜啊就踹一边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踹死喽，踹死喽！哎，袁文都看这怎么办呢？哎，走啊！把手一摆，走，咱不过北门了，咱奔太阳门，奔太阳门去了。所谓太阳门呢，就是东太阳门。咱说了。那在南边呢，北门玄武门是皇宫的正北门呢，你从玄武门再往东太阳门走，你还得重新穿过三大殿，再穿过乾阳门、永泰门、则天门，然后往东一拐，直奔东太阳门呢。就这玩意儿，玄武门找不到钥匙了啊。杨栋心说话，哎呦，袁爱卿啊，袁爱卿，你也老糊涂啊，那开门非得要钥匙啊，啊，有铜锁锁着，没钥匙就打不开了。你那刀你那枪是干嘛吃的呀？再不行有铁锤嘛，哎，有撬棍嘛，你把它给撬开呀，他在里头又不是在外头啊。你看这就叫急中失智，就这么大一个内侍令居然被把锁给怼回来了。哎呀，所以呢千年过后咱们再看这段历史，让人哭笑不得呀。你说当时这人脑袋怎么想的呀，就一把锁啊，没钥匙了、啊、就打不开呀。你平常还知道撬开呢、啊、再不然你把那锁边卸开，把钉在门上的那铁栓你给撬下来，别开锁了，直接撬栓不就完了吗？哎，这么多人居然就没想到这一步，可见当时这些人心是乱的呀。就这种乱心怎么能够平灭王充啊？现在好了，不想着在背后去偷袭王充了，干脆呀就迎敌而上吧，走东太阳门吧。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打乾阳殿就直奔乾阳门呢、啊、得先过乾阳门呢、啊。哎呀，这杨栋啊欲哭无泪呀、啊、只能祈求佛祖保佑。保佑我这袁爱卿能够赶得及时啊，能够作为韩家门援兵啊。哦噜噜噜噜噜，哎呀呀呀，怎么回事啊，这杨栋啊快疯了。怎么又有急促脚步声啊，这谁来了呀？启禀陛下， 还是袁大人。

0: 但越狱，他不是奔东太阳门了吗？陛下呀，太阳门呐，出不去了啊！怎么回事？王世充已然有打太阳门攻进来了啊啊！好嘛，杨栋好悬没吓晕了呀？怎么的？你袁文都啊，等于贻误战机了。就你这一来一回的，人家王世充那边早把韩家门给打破了，废药填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刀架脖项，投降不投降？不投降，现在就把你们给拉开。俩人一看呢，好嘛，手下500军卒，大部分都死了，剩下的全部跪倒在地，扔下兵器，举手投降了。这两位，你看我，我看你，看来呀，今天谁也挡不住王世充啊。王世充也说了，人家也不想杀皇帝，就想杀袁文都啊。干脆呀，我们现在投降了吧。不投降，我们的命也保不住啊！我等投降，我等愿愿追随郑王一起秦王清君侧。哎，嘿嘿，王世充说：“你早这么不就得了吗？嗯，先压下去，怎么的？谁让你第一时间不投降的？压下去，先政审完毕之后再说去留，压去，就把他们俩压去了。”剩下那些随军也一样啊，一起当俘虏押去，然后继续攻打韩家门。这一下子呀，韩家门撑不住了啊，咣，把那唯一的一杆大门栓也给撞破了，杀呀！王世充啊，率军杀进韩家门呢、啊。韩家门守门的将军一看挡不住了啊，赶紧的抹头就跑啊，也不管这里的军卒了。这里随军一看呢，头都跑了，这我们也跑吧，哗哗哗哗，做鸟兽散呢，来不及跑的跪倒在地，也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命他们跟着我往前杀，直奔东太阳门啊，哗哗哗，又往南走啊。那这一块区域是洛阳的东城啊，东城主要是三省九市的办公场所呀，最北边的一溜巍巍寺、都水间、宗正寺、大理寺，往南将作间、太仆寺，再往南正中央那尚书省啊，再往南鸿胪寺、四农寺、太常寺，南门是承福门，承福门就出去了。那么承福门西边、西北方向、西墙之上，也就是在西墙的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一座城门，那就是东太阳门呢。王世充率兵唰唰唰唰唰来到东太阳门呢，到这里很顺利的就占领了东太阳门呢。怎么的？韩家门最重要啊，韩家门守卒都跑了，谁守东太阳门呢？早就开门，东太阳门将军呢不知所踪了。王世充率兵杀进去，唰，由打东太阳门就杀进了皇城啊，这里叫皇城啊。一杀进皇城，那可就完了，怎么你挡不住了？哎呦，这消息立刻就传遍了，不得了啦，郑王率兵杀进来了，不得了啦。事到如今呢，那只有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谁也顾不了谁了。最机智的那还得说是皇甫威呀、啊。皇甫威官拜右卫将军的。手下呢有一些兵卒，本来计划明日早朝，王世充一进朝廷，这门一关，里面对王世充下手，外面王世充兵卒如果发难，右卫将军皇甫威就带兵把他们给缠住，这样呢也给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 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自由和理想，从张震岳经典的另类摇滚风格出发，融合嘻哈与舞曲的元素，营造出了轻快与伤感并存的独特氛围，象征着面对遗憾时必须前行的落寞感。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在2021年发行的励志歌曲《跨过山海》。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是以逆光奔跑为核心意象，传递了不畏艰难、坚持信念的精神，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为梦想努力奋斗。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不仅展现了品牌的活力，也与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激励着年轻人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热情和坚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9年，郭采洁出道12周年，推出了纪念单曲《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也是郭采洁恢复歌手身份的重要作品。简单的吉他旋律为主，搭配郭采洁慵懒而充满灵性的嗓音，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成长中的悸动与希望。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变化，歌词细腻动人，旋律放松舒适，深受歌迷的喜欢。

0: 2013年，蔡健雅发行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收录一首歌叫做《十万毫升的泪水》，也是电影《爱在》。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

0: 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9年，薛之谦发行他的第十张专辑，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陪你去流浪》。薛之谦在出演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时，曾经改编过《千言万语》作为剧中的插曲。随后他在原有的改编基础之上完善了词曲部分，创作出《陪你去流浪》，成为了专辑的第七首主打歌。歌曲是以清唱的形式开场，引用了邓丽君《千言万语》的歌词，并进行了改编，营造出一种忧愁而深情的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元素，编曲注重旋律感，融合人声与口哨，呈现出了自然感与现实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他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间。

0: 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10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歌有了更深的体悟。她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0: 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词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词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同时传递信念的力量。周传雄以七分力道的演绎，蕴含波千斤的能量，抚慰人心。

2014年，陈楚生重新演绎了田震的经典情歌《野花》。陈楚生认为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元素，为改编提供了空间。他对原曲进行了改编，赋予了新的风格，强化了摇滚元素，增强了情感表达。他的翻唱版本也受到了一致好评，被评价为突破原唱抒情框架，展现当代乐队化表达。他的《野花》不仅是对经典歌曲的致敬，更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成功尝试。通过重新编曲和演绎，陈楚生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也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

0: 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

0: 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支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4: 喂，早前的7:37，年
5: 几乎拉的，
4: 巴巴的，
5: 对。哎呦，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跟我们那个隔壁的导播张老师也在聊。张老师说是可是外面下雨啊。我说可能夜里下了吧，但是我这一路开过来倒是没下。
4: 不舒服。
5: 但是空气中是黏焦焦的，是难受。我说这马上放假了也没个好天啊，这几天都是阴雨天气啊，各位。
4: 哎，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很难受啊，
5: 好像没什么好消息。你看天气是阴雨，
4: 油价是
5: 蹭蹭涨，哎，也不能叫蹭蹭涨，
4: 微涨。
5: 哎，对，因为如果按照之前的那个趋势的话，那是涨得吓怕人，
4: 涨了一块。
5: 但是也没有干预，就是前面几天它又开始暴跌，
4: 就是国际又出现了一个和平的态势。哎，
5: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解释狡辩啊，不是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因为他
4: 你是替哪解释？
5: 我
4: 是中东解释
5: 啊，不是，我就不知道，因为总有人说啊，说哎前两天刷到的明明是暴跌
4: 啊，对啊，
5: 怎么搞还是涨呢？
4: 哎，
5: 跟大家狡辩解释一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的这个计价周期是十个工作日嘛，
4: 对对对对对，
5: 就是你单日的降，对吧？
4: 不影响。
5: 它其实是缩窄了之前单日涨的那个幅度，明白了吧？
4: 懂了。
5: 哎呦，一开始我也不太懂，讲什么啊？
4: 不懂也没办法。
5: 哎，但是我们还好，我们懂与不懂，我们不至于就是容易被一些这个营销号或者怎么的带节奏。我们不懂的，我们去查。
4: 对，没错啊，
5: 对吧？啊，
4: 不懂怎么办呢？
5: 反正
4: 我们还是要继续辉煌嘛。啊，懂与辉。
5: 啊嗨，所以这个油价此轮还是涨。
4: 这不是好天气，
5: 啊，涨幅缩窄，再缩窄3-4毛得涨吧？
4: 4毛了左右。
5: 我的小妈呀！
4: 估计今天再暴跌的话，估计明天2毛。怎么样？做一个美好的预期。
5: 哦，哪有明天啊？是今天晚上24点就调哎。
4: 今天这
5: 今天是单日，
4: 国外还没醒
5: 啊。就讲今天的影不影响？是算到下一个记账周期，还是今天是影响的？
4: 现在这个点应该是有影响。
5: 那赶紧的吧。
4: 因为国外那个位置啊，
5: 哦，
4: 好，现在目前应该是属于是晚上。
5: 哦，有时差。
4: 刚刚傍晚。
5: 对。
4: 我们现在早上夜生活刚开始。
5: 哎，是呢。那我们不要吵醒啊，不是，不要吵醒他们，让他们安稳一点。
4: 不是，他们还没睡觉呢。
5: 还没睡啊？那睡吧。哎呀。
4: 现在 put your hands on 了，是
5: 吧？好吧，今天白天去加油，今天晚上尽可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小长假前的等于算是周末了，我们把它当周五带。
4: 今天晚上肯定是爆。
5: 本来就堵，各个地方都堵，对吧？
4: 包的放心好了。
5: 然后我们都可以预见的，比如说苏宁周边。
4: 绝对，咱不用讲了，不要去啊！
5: 因为从昨天就开始堵了，为什么呢？因为苏宁的这个河马那么小啊，
4: 走到头儿结束了。
5: 好，那像我这样的速度，估计一圈就打了。
4: 大概是河马 NB， 大概是五月河马的，应该是1/5还多的。
5: 这么小啊！
4: 小
5: ，Q 版，明白了，
4: 社区店嘛，
5: 社区店啊。
4: 来，最近一段时间呢，哇，
5: 好便宜，
4: 这10几块钱。
5: 所以如果再有人说啊，这有钱人的玩意，我真的退你两口，真是
4: 16块钱嘛，卖都不止这个价格。
5: 对呀，其实它其实是划算的，但是呢。
4: 来，荔枝味和小，但东西好多，价格比。

0: 比五月的河马便宜很多，
1: 便宜一点，
0: 便宜点、啊
1: 嗯，没有很多啊？不会吧？它这个不是统一价？
0: 不知道，嗯。
1: 哦，我就不懂哎。
0: 所以说一会儿暴涨，一会儿一会儿暴跌，一会儿又涨。
1: 这两天是跌的，
0: 没办法，
1: 但是
0: 都暴涨了3.8个点。
1: 凭什么？谁批准它涨的？
0: 所以万月刚才说的那句话啊，说这个今天会不会影响价格？希望它不要影响了。
1: 对，如果昨天是涨，那今天就别影响了吧。哦，昨天还涨了，
0: 不要啊！昨天又打起来了。
1: 我有一句好使，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对吧？算了。
0: 帝国主义害人呐、
1: 啊！是有人说加油去了，哎，加，
0: 聪明聪明、啊，
1: 加到厌倦。嗯
0: 来啊，这个二中对面路上有一个骑车大爷在路边躺着，不知道咋回事，路过注意慢行。
1: 最后还是
0: 视频都来了，哦，来看一下。
1: 二中啊，
0: 大哥，你这个婆子，哎呀，视频歪不了。
1: 这哪是二中啊？
0: 他可能往前走啊，这视频大概有1分29秒，拉一下，再拉一下，哎呦，脖子酸了啊！啊，到河南家去了，到二中那个以前那个家门口了，
1: 哦，
0: 再往前走。到二中老加油站了。
1: 哎呦我的妈嘞、不能让他横过来吗？
0: 到赵爽以前家了。
1: 啊？赵爽以前家你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事情多了。没看到。
1: 怎么被赶出来了是吧？所以印象深刻。
0: 哎呦
1: 哪块啊？我都没看到呢。
0: 来啊！
1: 哎呦，脖子难受死了。
0: 3、2、1，走。
1: 哎呦妈耶！
0: 看看。
1: 哦。哎呦。
0: 来，这个二中对面，就二中有个文具店，快到前面的小铁道口。
1: 嗯。
0: 在辅道。与主干道中间最右侧车道有个老大爷趴在地上，
1: 像是骑共享自行车的吧，
0: 自行车倒了、
1: 不一定是共享的，反正是自行车。
0: 走右边车道的车
1: 一定要注意啊，
0: 70%概率能压倒。
1: 哎呦，像我这样喜欢贴边的，这真是可怕，
0: 一定要注意。
1: 嗯嗯嗯，
0: 靠近绿化带有个老大爷穿白色衣服趴在地上趴着，
1: 还好穿的是白色衣服啊。就从视频里面看是蛮，哎，这个点应该有交警叔叔在现场，因为二周户哦结束了。
0: 这个第一时间跟各位说一下。
1: 好的，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啊。
1: 嗯嗯嗯，
0: 感谢我们的空梦消息发来消息，谢谢您。
1: 空梦，您方便的话，要么报个警也行，好不好啊？过去了就过
0: 去
1: 了，
0: 不太好说。
1: 对，来。
0: 凤凰路说 OK， 我给我知道。
1: 哦，我知道，李志，你讲的就是老胡附近的。
0: 五元广场的榴莲千层，我看过了，49.9块。社区店的榴莲千层40。
1: 有没有可能五月广场的榴莲千层是新鲜的，社区的是？
0: 不可能，他不敢卖不新鲜的。
1: 不是不新鲜，是比如说当时做的和头一天做的，他都不影响啊。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那如果便宜，但是便宜是不是要靠抢啊？
0: 应该不，反正晚上9点人多，9点以后好像什么价格便宜。
1: 哦。
0: 太开心了，上完班就放假了3天。哎，处对象吗？我这个月又发工资又发月饼，还是5人限的哟。
1: 宝儿，你现在是吧？宝儿，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啊？
0: 不知道，5人限是吧？
1: 啊、
0: 不处。
1: 可能是真的，怎么说呢？
0: 5人限，俺不是。
1: 就是你好歹换一个对吧？
0: 那有没有单身小哥哥喜欢吃5人限的，跟他处对象啊？一米长的榴莲是吧？
1: 奇小怪，这个没有8丈大的榴莲。这个哦，乖，看这个色泽，虽然我不怎么懂，但是这个绝对好，
0: 对，
1: 真的就是软软糯糯的那种。还有就是，其实吃榴莲这一件事上也分派别的，
0: 哎、
1: 有人喜欢吃那种稀稀糊糊的、稀巴烂的那种，就像硬一样的那种，就是软糯的。有的人不，有的人喜欢那种就是还稍微能放的那种。
0: 嗯、对。
1: 所以老胡，你喜欢是硬一样的呢，还是？
0: 狗都不吃。
1: 就是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玩意也有那个，然后它其实也有鄙视链，
0: 有鄙视链，
1: 叫什么猫山啊，什么金枕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哎呦，我也不懂。
0: 稍微这个算是开出了榴莲当中的金色传说
1: 啊，这个算真的不错的了，对吧？
0: 你到底吃这个上不上火？你上不上火，那就不介于这个东西。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吃完了以后，你再到你的这个庄稼地里面再干点农活，
0: 对
1: 吧？就把你的这个无名之火再给发泄掉，不就 OK 了吗？
0: 有人说去老丈人家带这个吗？去老丈人家带个榴莲是吧？
1: 咋的？你去上香啊？
0: 带一个1米长的火。
1: 哎呦，
0: 去老丈人家一定要送点，比如说像茶叶，当季的一些茶叶。
1: 哦。
0: 没有冰红茶一大瓶那种，2.5升装的。对吧？
1: 小猫子。
0: 林溪路出城方向快到长江路最右侧有个货车抛锚。OK， 谢谢。
1: 哦，好。林溪路最右侧货车抛锚是吧？好的。
0: 小汤发的这个是不是 P 的是吧？
1: 家常哦，这是驴肉火烧，我那个是肉夹馍。
0: 这个不至于，这个东西很、
1: 这个
0: 好做，
1: 简单的，
0: 连开模都不需要。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手工的嘛。
0: 是什么东西啊？1米长的煎饼果子。
1: 哎，这个也还可以。
0: 1米长的烧饼肉夹馍
1: 啊，我发的是这个。
0: 1米长的鸡腿。
1: 这
0: 是
1: 什么？这哪叫鸡腿啊？这鸡腿长得跟鸡脖子一样。
0: 真的可以用那个鸵鸟做一个1米长的鸡脖鸭脖。
1: 鸵鸟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弟弟。”长颈鹿说：“弟弟。”
0: 来继续啊。对，好像是的。

0: 有人说据说，有人说不可能啊。我觉得就是你如果选择去买，你就相信它，要不然给自己徒增烦恼，对吧？
1: 他们家是口碑还是蛮不错的
0: 啊。有人说130一桶油价也没涨成这样，国际油价不背，国际油价不背锅谁背锅？我背啊！
1: 哎呀，
0: 啊，真的是，
1: 我和国际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但是确实受国际极端的影响，对吧？啊，
1: 有听人说，我以为你要带我们集体去南京看澳洲杰伦呢。
0: 可以，一个人收你3880不过分吧？而且这个票啊，我们不包抢到，
1: 3880抢不到。
0: 对啊，所以不包抢到嘛，对。
1: 你先把钱过来。
0: 我们只是组织。
1: 非法集资来一下。来事故信息了，要看啊。什么什么名字叫什么 Smapeter 是吧？
0: 嗯，龙盘大道这儿右车道，最右车道事故，3-4个灯过不掉。
1: 好，谢谢。龙盘大道，这个是什么楼啊？荣成大厦。OK， 对面就是我们单位以前你一定要搬过去的5G 大厦。
0: 哦，在这块
1: 子。知道在哪吗？金陵路。好吧，但我知道你不知道的。
0: 我就不知道，我对这种不太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已经不感冒了，对吧？
1: 今天过了过节，对，没错，明天中秋节快乐
0: 啊！对，提前大家提前快乐啊！
1: 对，啊，明星大钟说要95的，给我加成92了，找他吧。
0: 也不好找的，亚西啊，你这车加不95，我谁
1: 吃？找他吧。
0: 找有什么用呢？给他吸出来啊！
1: 你什么车啊？
0: 他大众啊，
1: 哪一款大众啊？辉腾啊，那找他麻烦、啊。
0: 说实话，除了辉腾以外，基本上加
1: 错就算了吧，
0: 问题不大。对，但是偶尔我觉得也还好吧。你这样，你不是这个加错了吗？
1: 嗯。
0: 你现在去猛跑，把这个加满的油啊给它耗掉、嗯，然后重新去加95。
1: 不用
0: 啊，
1: 我油箱空一半。
0: 啊！
1: 抽给我。
0: 或者呢，你这样，你呢去倒掉一半，然后剩下一半加98。
1: 啊，对。
0: 98跟92往那一混，摇一摇，不就95了吗？搞不好还是97.5。
1: 有人在驾驶员给我送了一包纸
0: 哦。就如果是他的疏忽的话，那其实说实话，那就看你个人，对吧？
1: 就不影响就无所谓。
0: 不影响的话，或者说你原谅他了就原谅他了。
1: 你说阴雨天是对的是吧？
0: 对对啊，为什么？
1: 不知道对不对？
0: 哦，因为他要搞那个。
1: 对，
0: 他要锄地。
1: 锄地啊，辛苦了啊！来，这个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最近这项活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目前报名人数已经破百了啊！
0: 哎，
1: 想报名参与我们万人品谢嘉年华啊，就在滁州市的附近，叫做南京市高淳固城湖的。叫做水漫城景区，
0: 对，
1: 我们这个包含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包含的是我们水漫城景区的大门票，价值80块钱，那包含在内，
0: 对，
1: 然后呢还包含什么呢？还包含很多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品蟹宴，
0: 嗯，
1: 蟹就螃蟹的两只螃蟹在里面的一个蟹宴套餐，
0: 哎，
1: 一份。啊嘛，
0: 是给你一个人的啊，
1: 有8个菜，
0: 对，啊，你吃不吃是你的事儿，但是真给
1: 椰子水一瓶，黄油饼干一份，
0: 然后
1: 文创礼包一个，
0: 1.5斤的米砖，
1: 哎，
0: 这小米砖，但是这个米是质量非常好的啊，
1: 就是当地的特色米，
0: 对，
1: 米砖一份啊，
0: 对，
1: 等等一些加起来，包括什么无人机秀啊、烟火秀，都是浏阳的烟火，顶尖团队的啊，
0: 是，
1: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全部包含在一起，99块钱啊，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车友群扫码进群，
0: 哎，这是第二个群了。另外呢，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公众号搜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留螃蟹就行了，
1: 螃蟹2个字，
0: 啊，
1: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报名链接发给你，在里面直接报名也可以，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的费用全部交给是南京那边的，
0: 哎，是
1: 费用交在里面交也可以，或者是在群里面扫码进群之后呢交给我，我转过去也 OK，
0: 也是 OK 的，
1: 好吧
0: 啊，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蛋炒饭送给

0: 真是原厂。
1: 想怎么上怎么上吗？请问
0: 这物业牌是贴上去的吧？
1: 哦，今天社区贴的。这个店边
0: 贴啊，
2: 听见我听不见。
1: 100块钱不是你的吧？
0: 啊，
1: 是我
0: 的。
1: 发财。
0: 对，违法成本太高了。
1: 原来墨雨你是有怕的，对吧？如果你无知无畏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这样？
0: 违法成本就是不高了，你知道吧？
1: 对，
0: 太高了，真是。
1: 来，张先生啊，龙盘大道金陵路西往东方向的两个直行道发生。